0: 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蛋整点对时，消费贷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
2: 情况，大家请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双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占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起
0: 阳光方向盘。
8: Enjoy life every day，
0: 享受生活每一天。
9: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0: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9: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的天气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0，明晨的最低气温二十。的天气啊，各位也是要带好雨具。同时呢，出行路上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啊，国内了顾客陈某的仅退款的申请，那么由于已经发货，曹先生拒绝了仅退款，希望陈某能够退货退款，不料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的报复。陈某呢，先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是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发货，陈某就会申请 情仅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发货亏本不发货违规的两难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退款，曹先生就陷入了这样一
11: 远的和解费，担心再次陷入这类困境，那么曹先生最终就报警求助。经查，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共针对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2700多次，累计下单金额超1000万元。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决已生效。今年4月份，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推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古树和树木认养活动。北京市的16个区以及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了450株古树名木。短短2周之内啊，通州区的古树被抢认一空。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倒计时，那么赛事经济也已经提前预热了。最近呢，经厦门海关监管，2056件球衣啊，还有短裤、护具以及双肩包等专属体育装备，经厦门口岸出口。那么同时呢，也将专供约旦等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根据出口企业介绍啊，这次出口的球衣呢，采用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吸湿、速干和透气等多重优势，汗液接触及快速的疏导蒸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及快速的疏导蒸发可以让划痕快速的消失。对此，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盖世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表示说，牙膏无法真正的修复屏幕划痕，反而会破坏屏幕的疏油层，造成二次损伤。除了牙膏，民间还流传着酒精擦拭、抛光膏打磨等修复屏幕划痕的所谓的偏方了。对此呢，他也都不太推荐使用。酒精等化学溶剂会加速疏油层的脱落，而用抛光工具对屏幕进行抛光，则容易导致屏幕玻璃厚度不均，会影响到触摸的灵敏度，甚至会损坏屏幕。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科学的去处理屏幕划痕？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如下的解决方案，说如果是细微的划痕，贴高质量的钢化膜是最优的选择。钢化膜的 OCA 光学胶层的折射率与玻璃接近，能够在视觉上彻底的遮盖划痕，还可以为屏幕提供防护，全程零风险。如果划痕较深啊，个人无法完全的安全的去修复，建议前往专业的维修机构进行处理。好，此刻是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那么同时在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也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申请便捷线上提款。
13: 烧制水寨，
1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快去保护丞相，
1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4: 唉，我千艘战船本已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5: 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

政府建议公众佩戴好口罩，尽可能的待在室内，并且遵守政府的相关安全建议。马绒火山近期持续活跃，火山碎屑流导致大量的火山灰降落，附近大约200,000的居民受到了影响。最后来关注到，韩国国营智库周三表示，在半导体行业强劲增长和国内消费复苏的支撑之下，韩国经济预计在2026年增长2.5%。韩国发展研究院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2月份预测的1.9%上调。那么指出，尽管面临包括华盛顿关税政策在内的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韩国在半导体行业的推动下，仍保持了稳健的出口增长。该研究所表示，在政府补贴政策的推动之下，预计2026年韩国国内消费将增长2.2%，2027年将会增长1.5%。受半导体行业的推动，预计2026年设施投资将会增长3.3%，2027年将增长2.4%。那么根据 KDI 预测，到2027年，韩国经济预计将增长1.7%。好，早间的8:22，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1度。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未来的样子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云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1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2: 大家好，我是陈珊。今天是一个多云天气啊，气温呢最高值呢是稍有下降，整体气温还不低，大家出行呢也是要注意好安全。此刻九华山路来往的车辆呢目前还是比较多的，在南徐大道路口附近相对会比较忙碌，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往观音山隧道方向汇入车辆目前也是较多的，大家请谨慎驾驶。南徐大道潭山路路口以及黄山南路路口附近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大家请谨慎驾驶。解放路能看到在长江路路口以及图书馆附近通行节奏都是比较缓慢，大家请稳驾慢行，控制好行车间距。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气温还是比较舒适，最低气温19度，午后最高可以达到30度，偏暖有点热，东风东南风3到4级，偶尔阵风吹着还算凉快，空气质量也不错，适合出门活动，不过风有点大，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需要加件薄外套，小心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
9: 5月16号，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镇江队将会客场对阵扬州队。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镇江队的球员们在加紧训练，球迷们也没有停歇。那么在前天晚上，市球迷协会的球迷们在市体育会展中心进行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比赛积蓄力量。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4: 夜晚的市体育会展中心北广场响彻振奋人心的歌声，近150位球迷齐聚在这里，为加油助威做足功课。镇江队球迷孙佳：
15: 我们5月份每周保持在每周2练的频率，我们基本上周二和周四的时间，大家都抽出时间来一起训练。我今天正好也看到了我们镇江队的这个训练。镇江队的小伙子们状态都很不错，我们对镇江队还是很有信心的。
14: 镇江队球迷魏斌：
16: 我希望镇江队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出镇江队的精气神，站出镇江的风骨和韧劲。
14: 排练中，球迷们始终全神贯注，每一次跳动都整齐划一，每一声呐喊都全情投入。是球迷协会副会长欧宝松：
17: 我们精心的雕琢每一个动作，精心的修正每一句歌词，也希望我们的球迷力量能够在看台上鼓舞到他们。祝愿镇江队16号凯旋。
14: 当天下午，部分球迷代表还受邀观摩了镇江队的训练。互动中，球迷代表向球员们赠予精心设计的辛弃疾主题围巾。来自市球迷协会的郭金增则送上自己手绘的油画《海燕》，希望逆境中的镇江队能够拥有热情的火焰、胜利的信心。
18: 海燕在狂风暴雨中，这个奋力的前行，但是呢，它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希望我们这个镇江足球队像这只海燕一样，经过不断的努力，迎来最终的胜利。
9: 继续关注到，今年市交通执法支队依托普法教育基地，以矛盾式早处理、行业式早治理、民生式早服务的核心理念，整合公职律师、行业专家、市场监管等多元力量，柔性调处纠纷，同时提升执法的服务质效，打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19: 最近，两起积压多年的出租车合同纠纷在市交通运输普法教育基地三方调解室找到了清晰的解决路径。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组织下，双方当事人与公职律师、行业协会代表、支队执法人员围坐一堂，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解开心结。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场站中队中队长佘天义：
20: 这种调解的这种新模式呢，提高了我们这个从业人员和我们的执法机构的这个沟通的效率，让我们群众呢少跑腿，拓宽了我从业人员的纠纷的化解的渠道，真正的把我们服务做到一线，打通我们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呢，这种新方式呢，对我们出租汽车行业的这个稳定健康的发展也是一种新思路。
19: 在基地，简案快办模式正成为提升办案效能的关键抓手。通过数字化流程再造、处罚文书的签收与送达、陈述申辩等部分程序，实现了当事人网上自助办，从立案到作出处罚的程序实现压缩30%。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副科长金芳：
21: 学法救围平台呢，让处罚教育相结合，通过在线观看普法视频、参加知识测试，帮助我们当事人从被动受罚转向了主动执法。我们还推行了5个一服务、一套便民设施、一个公职律师服务站、一系列的青少年研学课程、一个市主题的宣传周、一场场的培训呢，让行业从业者和民众对我们的交通运输执法了解得更深刻、更亲近，让我们的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9: 近年来，丹徒区检察院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联合丹徒区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8家单位，建立丹新互绿一体联动机制，以司法力量守护辖区生态宜居环境。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2: 在城市住宅小区里，人工湖本是美化环境、休闲观景的便民景致。然而，丹徒某小区的一处人工湖却长期陷入脏乱窘境， 湖面杂物漂浮，白色垃圾遍布，刺鼻异味弥漫，严重破坏小区整体环境。居民谢女士：
1: 以前这个湖环境很差，尤其天气暖和的时候，臭味特别重，家里的窗户都不敢开，湖面也全是杂物和垃圾，看着乱糟糟的。大家住在旁边嘛，心里就一直都是很困扰的。
22: 为破解治理难题，丹徒区检察机关坚持精准监督、协同共治，第一时间联合区公监办、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取证，分析污染源头，共同会商整治方案，最终推动人工湖整治完成。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团队负责人张扬：
2: 针对小区人工湖污染这类突出问题呢，我们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精准的监督，部门协同联动，推动点位问题彻底整治，切实呢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2: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丹徒区检察院累计摸排生态环境线索十条，立案办理七起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其中督促治理粉尘企业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获评省级典型案例。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团队负责人张扬：
2: 近年来呢，我院持续擦亮丹心互利优质服务品牌，联合八家行政单位呢，建立了一体化联动机制，健全了常态化的沟通、联合执法、回头督查等工作模式，从个案整改呢，延伸到源头治理、行业治理，全方位的筑牢生态司法保护防线。
3: 如今，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周末走进群山之中，登山露营，享受户外时光。伴随着进山游玩的人群增加，森林防火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连日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办公室在林区野道附近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3: 润州区维港街道东家庄位于高黎山附近。近年来，随着高黎山成为热门登山目的地，经常有市民游客在植被茂密、地势险峻的林区野道攀爬。市森防指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向村民发放森林防火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林区野外用火危险、进山游玩注意事项等知识。润州区维港街道东家庄村民陈双宝：
24: 工作人员对我们普及森林防火的知识非常必要，提高了我们自身的防火意识。这位村民，如果下次看到有人攀爬附近的野道，我会及时的提醒，不要带火源上山。
23: 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进山踏青、徒步登山时要文明出游，爱护山林，进山不带火种，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物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吴翔：
25: 高火险、高温干燥时段尽量不进山、不野游，如果在林间发现冒烟、明火等火情隐患，请立即远离危险区域，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家园。
3: 五月是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开展法治护航、基层治理、志愿守护、平安街道主题宣传活动。来听记者报道。
26: 活动现场设置了法律咨询台、普法展示区、趣味互动区三个板块，不少市民主动来到法律咨询台前咨询劳资纠纷、消费维权等问题，并在互动游戏中了解民法典知识。此外，工作人员还走进外卖骑手歇脚点沿街商铺，为他们送上普法宣传册。美团外卖骑手包文斌：
27: 我们有个骑手在这个送餐过程当中出了事故之后住院了之后呢，他向这个申请工伤，就这么一个事。我咨询了一下，他们给我的解答就是说，向劳动部门呢让他们做出这个答复，然后向这个法院起诉讼。我希望呢多多的搞一些这个普法活动，特别是劳动法以及这个民法 的相关的事宜，更好的保护这个骑手的权益。
26: 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多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100多人次。丁卯街道政法和社会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王子慧：
0: 我们把普法阵地搬到广场上，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遇到问题可以找法律、用法律，让法治意识渗透到商圈的每个角落。下一步，街道还会把民法典宣传融入社区调解、网国巡逻、驿站服务的日常工作里，定期送法进小区、进商铺、进企业，真正让民法典成为大家美好生活的保护伞。
9: 最近，镇江中院与丹徒法院干警走进了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为260多名大四学生送去法治护航职场路实习就业不踩坑普法讲座。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3: 现场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分析了虚假高薪诈骗、岗位承诺不符、试用期超长、天价违约金等高频职场陷阱，细致讲解了劳动合同法中与毕业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款。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信息管理系学生孙萌：
4: 我了解到了很多在工作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然后以后的话会在工作和实习以及就业的过程中会积极学法懂法，然后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后也会积极的做一名守法的好公民。
23: 丹徒法院立案庭庭长陈文勇提醒，入职时要注意风险防范，警惕先交钱再入职、口头承诺等情况，在职期间要注重留存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关键证据，明确试用期权益与加班薪酬标准，一旦发生纠纷应保持理性冷静，依法依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促使学生通过今天的这次学习能够真正做好、用好法律，在以后的职场工作中既遵守法律的法规、恪守职业道德，也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走好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7: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0: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1: 我是普金瑞。
12: 我是朱一诺。
13: 我是焕然。
1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0: 我
2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0: 我
2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0: 我
2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1: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我市举行特殊教育六校联动教学开放日暨联合教研活动，来自我市六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代表齐聚市特教中心，聚焦课堂改革、人工智能应用、孤独症教育研究，共探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活动在市特教中心的公开展示课堂中拉开帷幕，17节展示课涵盖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美术、运动与保健等学科，覆盖智障、听障两类学生。展示课融入了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技术，探索创新个性化学习支持路径。丹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蒋艳芬
2: 在水墨画的这个教学过程中呢，将他们的绘画转化成动态的一些视频，让他走进自己的这个水墨画的这个世界，去亲身的去感受这些画带给他们的一些自信和能量吧。
1: 围绕一节好课的产生，是特教中心体育与康复学科组现场展示集体备课过程，其他五所学校教师代表积极参与交流讨论，共同探讨如何以数字赋能特殊教育。是特教中心教师吴耀
3: 借助 AI 互动小游戏，龙校的英语课堂变得更加趣味生动，游戏化互动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热情，让大家在轻松玩乐当中记单词学句型。
1: 此外，活动还聚焦孤独症教育，六所特校的一线教师围绕孤独症儿童行为管理、社交技能、情绪调适等方面开展分享与讨论。市特教中心与三所幼儿园签订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项目合作协议。
0: 最近是江南学校举行第四届社团节活动，来听记者报道。
4: 本届社团节以和润兴、逐梦韶华为主题，分为三个篇章，涵盖文艺、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评话《天下第一家》《中国舞》《与光同期》，朗诵《华夏千古情》。活动中，学校多个社团带来精彩展演。是江南学校学生张科瑞。
5: 扬州评话社团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传统社团，很多人喜欢。我觉得扬州评话讲起来非常有韵味，所以对于这项传统文化，我想去继承、去发扬。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社团节还特意加入了教联体元素，邀请了家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是江南学校学生沈欣然，家长陈莹。
6: 这一次和妈妈同台，我也非常开心，这也将成为我助人生涯中最重要的记忆。
7: 家庭教育一直是孩子与父母之间共同关注的话题，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孩子，也让孩子更加理解我们。
4: 大市口街道老北门社区主任纪云。
8: 我们这个节目它是 Beyond 的不再犹豫，本身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能够尽量体现我们对于这个学生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关心和陪伴。
0: 最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地为一名女性肥胖患者实施了单孔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手术。手术之后呢，患者恢复良好，体重由术前90公斤减重到73.75公斤。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叔的报道。
9: 患者钱女士今年32岁，手术前肥胖不仅影响其日常生活，还引发了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一系列健康问题。此前她曾多次尝试控制饮食与体育锻炼减重，但都以失败告终。为彻底摆脱肥胖及其并发症的困扰，钱女士来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求医。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侯文记：
10: 术前检查然后都评估了一下，都没什么事，但他的这个体脂指数在33，属于一个中度肥胖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做个袖状胃就够了。然后他自己主动要求，他说我不想肚子上留切口，就是我想做单孔。
9: 侯文记说，相较于传统多孔腹腔镜手术，单孔技术可以最大限度隐藏手术疤痕，达到美容效果，但对操作精度、器械配合等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最大的难度是一个对手术者的操作要求特别的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两个手一定是展开的，但是我们做单孔的时候，我们有主刀医生的两只手，还有一个做腹腔镜的一只手，三只手从一个孔里面走，它面临的必然就是打架，我们医学上叫筷子效应，就是两个手跟捆绑在一起一样的，就是你没法做一些非常大幅度的动作。
9: 得益于单孔技术的微创优势，钱女士术后第二天即达到出院标准，一周后切口基本愈合，两周拆线。目前藏在肚脐天然褶皱里的切口几乎看不出痕迹。术后随访显示，钱女士已减重16.25公斤，相关代谢指数及睡眠呼吸状况已得到明显改善。
0: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镇江上空雨气增多，太阳啊几乎是不怎么露脸，体感呢还算比较舒适。不过接近午间啊，气温会逐渐升高，午后呢还是相对有一些热的，大家出行请多加注意。市区早高峰的忙碌呢，终于也是渐渐平缓下来了。丁卯桥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较为有序，表现还是不错的。中山东路看到在800半附近呢稍显忙碌，提醒大家协调街路口附近注意行人及电动车辆。南门大街路段上呢，车辆相对会忙碌一些，两股车辆在通过的时候，大家在会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行车间距，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4011 阳历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镇江南附近，以及往镇江方向瓜州路段都是受站到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并且关闭了镇江南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明确了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重点用能设备的能效监察、2025年度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监察等4项工作任务，要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严格规范执法，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结果应用，做好日常节能监察。再来关注，当前为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创新发展，规范有序应用，网信部门联合相关的单位严格依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稳步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工作。2026年3月至4月，新增7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对于通过 API 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49款完成登记。截止到4月30号，累计有86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了备案，53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最后再来关注，昨天腾讯高层在业绩会上透露，小程序和 AI 的整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态资源是我们的独有优势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在的生态资源都可以转化为智能体的技能。根据此前的报道，腾讯正在微信打造全新的 AI 智能体，以打通微信内运行的数百万个小程序。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这一碗饭，无一碗饭，无论在什么，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禾下乘凉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我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2: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
4: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尤律师。所以今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和网购相关的话题。在网购场景当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所以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

0: 新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
1: 留言向节目组反映说，前段时间呢，他在选购的时候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那么出于好奇，他再加上商品的价格呢并不贵，所以罗女士呢就决定买来看看效果。罗女士表示，她尝试买了几件回来，但是呢收到的衣服版型特别差，而且呢质量很一般。她在页面展示中啊，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那么随后呢，记者也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确实存在一些用 AI
2: 一个买家秀，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当中没有做任何的标识，可能呢在这个法律上面来说的话，就涉嫌到我们虚假的宣传，侵害到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了。关于这个规定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电子商务法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以及说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规定。核心呢，它在编造用户的评价这样的一个定性的这个内容。
1: 那么从有律师的解答，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种把 AI 图混在真实评价里，不标明来源，就是一种编造用户评价这样的一个用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 被欺诈，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定，是吗？
2: 对的，是的。
1: 那么目前国内有没有因为 AI 生成的图片误导消费者产生的一些判例呢？
2: 这个还真的是有的。广州市中院的话，在去年四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啊，它的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消费者呢，通过一个网络平台，在我们的服装公司经营的店铺购买了两件女士的上衣，当时呢，支付了411元。这个购买之前呢，宗某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他还特地的询问商家说，图片当中的模特姐姐的衣服都是实拍的吗？然后我们的商家当时的销售就明确的回答说，
1: 家进行了惩罚性的赔偿，对吗？
2: 对，是的。
1: 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商家在页面展示的时候啊，会用一些 AI 生成的图片。那么如果商家说啊 ，AI 生成的只是效果图，没说是实拍，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辩解，是否就可以免除它相

0: 的责任呢？
1: 并不能这么说。核心的还是在于经营者呢，他对自己所展示的服务或者是这样一个商品的话，具有真实的披露义务，而不是说呢，仅仅说，哎，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样说谎哈，我没有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
0: 日常网购的时候，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避开这些 AI 假图的坑？如果真的不幸踩雷了，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权？

0: 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提前高速公路上提前多少公里的地方会有相应的提示牌提醒大家要进行变道，或者说啊汇合到哪里呢？这个路牌一般是在哪里会出现？
1: 一般路牌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出口，一般3公里、2公里、1公里。还有500米，它都有这个相应的路牌来提示的。
0: 嗯，
1: 所以你基本上如果你注意观察路标的话，基本上也不容易错过这个出口。
0: 嗯，我们在要下匝道下高速的时候，要提前向右依次进行变套，也就是刚刚我们黄警官讲到的啊，提前3公里、2公里、1公里、500米，你向右依次进行变道，千万不要一下子横跨几条车道进行变道，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嗯，那么在我们这边的话，有没有一些特殊路段呢？
1: 我们这边路段也就是几个大桥的枢纽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哦，就是还有特殊路段，除了这个枢纽之外，还有这个大桥，就还有这个
0: 沪蓉丹阳大桥。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巨龙段，它有一段这个下坡的路段。
0: 嗯，
1: 但这个丹阳大桥它两侧呢，它主要是分为内桥和外桥，两侧内桥外桥各两个车道，两侧总共这个8个车道，就是单向是4车道，内桥外桥是各2个车道。
0: 嗯，
1: 这4个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
0: 那桥面行驶和普通的公路或者高速公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刚刚讲到了有这个桥梁嘛。
1: 对，桥面呢它有个特点，就是相对而言呢，特别我们这个丹阳大桥它是经过运河的这个上面的啊，
0: 嗯，
1: 这个桥面风比较大一点，不管是晴天阴天，桥面相对普通路段的话更容易打滑一点。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夏天了啊，它这个就是像我们物理学的这样，它比容它比较小一点，它这个温差容易变化。就夏天的话它桥面温度也相对高一点。冬天呢相对它温度降的也快一点。如果是刚下完雨，它冬天就相对容易
0: 会
1: 结
0: 冰。
1: 对，
0: 那我们夏季温度高就要谨防车辆爆胎。
1: 对，
0: 这个冬季的话，如果下了雨下了雪，就要谨防结冰的情况。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它的桥梁呢，内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造桥嘛，它这个应急车道相对于它要窄一点。所以尽量就是我们开的时候大桥的时候要谨慎驾驶。不要随意变道，4个车道均可通行的。大家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了解这个路线大概是怎么走的。
0: 好，这个是讲到的特殊路段，包括在沪蓉丹阳大桥这边。那么巨龙段附近刚刚讲到了有长下坡路段。
1: 对。
0: 巨
1: 龙那一段呢，它这个有一段这个坡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陡一点的地方。
0: 陡。
1: 对，就是我们货车司机的话，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呢，不要一直踩，要提前做好这个减速，不要在下坡的时候再来减速。就一直踩着刹车的话往下流，容易造成这个刹车盘温度上升，造成这个刹车失灵。最好是利用这个低速档位来控制一下车速，这样确保一下安全。大概就是这样的。
0: 好，那么第一个内容和大家就是讲到了在我们高速一大队这边有重点危险路段，那么目前有没有对于货车这一块有管控的一些措施啊？
1: 货车我们沪蓉高速呢，它是单向4车道，总共双向8车道。它4个车道呢，小客车它都是可以通行的。货车一般只允许走这个从左向右数1、2、3、4第3、第4个车道。或者只允许走这2个车道，
0: 第3车道或者第4车道进行通行。
1: 对，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在我们高速上也有这个路牌，有指示的，可以看得到的。还包括地上也有这个标志。也有这个可以看。
0: 那如果我们的货车司机真的万一走错了，走到第2条车道去了，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1: 会的。有些地方他会有抓拍的。 会罚款的。
0: 好的，我们提醒货车驾驶员啊，您别走错了沪蓉高速啊，全线货车必须靠右侧两车道进行行驶。另外啊，不要长时间霸占超车道啊，各位货车司机要自觉的去遵守。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一大。

0: 对，黄松华，黄警官你好。
1: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重点和大家分析到了啊，在我们啊高速一大队重点危险的路段有上述这一些。那么常见的违法行为在平时我们巡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其实违法行为它会引发一些事故的。
1: 对的，对的。因为这些事故往往都是我们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产生的
0: 、
1: 对，就是我们做事故的分析以后往往都是跟这个违法行为相关的。所以大家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要最好遵守这个交通法规，也就是保确吧行车安全的一种有效方式。
0: 那么常见的违法行为有哪几类呢？能和我们再归归类总结一下吗？
1: 好的，那我给大家用最实用最简单的这个应急方法。普通司机都能听得懂，都能记住啊。我来简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车子在路上坏了突然熄火，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要急刹车。
0: 这个是针对于突发情况的一些处理方法了。刚刚我们讲到了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一些违法行为有几类呢？我们先讲违法行为，然后遇到突发情况我们再如何处理，
1: 好
0: 不好？
1: 好的。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常见的这些违法行为啊。第一个是随意变道，实线变道。很多车主快到这个出口的时候才着急变道，因为我们这个沪陇高速上有几个互通，像这个丹土互通是要转阳历高速的，还有这个就是丹阳互通，它是主要转这个五峰山大桥还有这个泰州大桥这个路线。因为路口这个相对于这个高速之间转化的这个几个枢纽，它这个流量还有这个车子比较多，所以呢它会存在这个随意变道或实线变道，对路线不熟。所以很多车主到路口才着急变道，这是非常危险。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提前依次变道。
1: 对，
0: 实线变道
1: 对
0: 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1: 对
0: 啊，具体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这个要有罚款积分。
0: 都会有。
1: 对的。要根据具体情况。
0: 好。
1: 就是我们在高速上呢，如果错过了出口，最好是怎么就是尽量多跑几公里到下
0: 将错就错啊，
1: 不要千万不要犹豫下来的话，因为高速速度比较快，这容易引发事故。
0: 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驶离。
1: 这样这种行为容易造成多车追尾。就宁愿我们多跑几公里绕一圈，也不要实现强行变道。
0: 好，这是要提醒到大家的第一点，这也是第一类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
1: 对。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占用应急车道，很多司机堵车心里着急，这我们能理解。看见别人走在应急车道自己也跟着走。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应急车道就是生命车道。这样会造成更堵，因为这个如果四个车道都堵的情况下，应急车道再堵的话，这个我们救援还有这个处理事故都会有阻碍，这样一旦事故发生的话，救护车清障车都进不去，耽误的就是救命的时间。非紧急情况下呢，他这个占用应急车道的话会罚款200元扣6分。
0: 好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黄警官，在什么情况下咱们车友是可以从应急车道进行通过的？一个是紧急情况，其实在平时开高速的时候也有过应急车道交警进行指引你可以是从这边通过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为了方便这个通行呢，就是我们在节假的时候我们高速上也有这个临时通行的。它有这个指示牌的。这种情况下是，
0: 或者说情报板它有提示前方应急车道可供通行。
1: 对，有时候它临时管控的时候呢，还有这个修路，可能车道变少了，它临时借用一下应急车道，就是特殊情况会有。这是临时的，大家最好尽量都是能不走就不要走，就是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对，
0: 有情报板的提示或者现场交警进行疏导指挥，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特殊情况可以从应急车道开过去。好，这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点，就是不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1: 第三点就是疲劳驾驶。沪陇高速这个长途车比较多。很多司机硬扛着不开服务区，我提醒大家，我们连续开4个小时以后，其实你也可以减少保证 充分的休息啊，必须要休息至少20分钟，这样尤其是在凌晨1点钟到5点钟，下午1点到3点，这个也是人最犯困的时候。不要觉得这个我自己精神好，高速一秒走神可能就是一起事故了，累了就要进服务区下车走两步，洗个脸休息一下，安全永远比赶路更重要。
0: 这边是规定，连续开车4个小时，停车至少休息20分钟。
1: 对，
0: 如果您开车2个多小时，感觉到有一些困了啊，或者有一些累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要找就近的服务区去进行停靠休息的。
1: 对，你可以把它这个
0: 提前
1: 做好。
0: 哎，对，
1: 像我们这一段的话，就有2个服务区。其实服务区在呼伦高速我们这一段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仙人山服务区，一个是豆庄服务区。
0: 大家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三点，拒绝疲劳驾驶。而且现在温度比较高，大家可能夏季睡得也比较晚一些。那么第二天如果要开长途车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休息好了，不要疲劳驾驶啊。
1: 对的，对的。
0: 好，那第四类违法行为以什么样的居多呢？
1: 第四的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高速上倒车或者逆行的，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违法啊，这是高速上最危险最致命的行为啊。这我们在镇江枢纽还有马群时候，就是之前啊有过这种类似的，就在错过出口后直接在主路上倒车。直白的说的就是高速错过出口最简单的办法是继续往前开，就之前我们前面提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上来，这样千万不要去干倒车逆行，特别是这两种最危险的这种方式，一旦出事就不是小事情了。当然这个责任肯定是这些倒车逆行的是全责，而且驾驶证扣12分，关键是很不安全，非常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0: 高速公路开车我们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开的，而且速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快的。
1: 快的。
0: 那如果你错过出口，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往后开，倒着开，那后面的车辆其实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的。
1: 对，
0: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违法行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开高速，对于这样一段路，如果你经常开，心中有数，你知道从哪个匝道或者哪个服务区下去休息，或者说从哪个匝道下去，那你这个不开导航可以，对吧？
1: 对。
0: 但如果你对于这样一段路不是特别熟悉，或者说你不是经常开，那么提前你一定要把导航上面的线路看一下，看几遍，做到心中有数啊，这样你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1: 对，
0: 好的。我们另外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开车上路，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您都必须要系好安全带。另外，夜间开车要正确使用远光灯，不要在高速上低速行驶、龟速行驶，保持正常的车流速度。这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第二点，常见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上述四大类这样一些违法行为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好，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您是高速一大队黄松华黄警官。那黄警官，时间是走到了上午10:33，此刻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高速公路遇到突发情况我们如何去处理，以及日常开车车友们还有哪些容易忽视的小细节，再和我们来聊一聊。好，稍后回来。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停停停，赶紧停！ 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

0: 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江豚的生存。
1: 老王赏一点。
0: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但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气温还是比较舒适，最低气温19度，午后最高可以达到30度，偏暖有点热，东风东南风3到4级，偶尔阵风吹着还算凉快，空气质量也不错，适合出门活动，不过风有点大，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需要加件薄外套，小心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点火！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挡住火船，快
6: 点火！快
7: 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鼻口捂住湿毛巾，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一大队黄松华，黄警官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
2: 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最常见的一些遇到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就是比方说车子抛锚了，突然熄火，这种情况首先呢就不要急踩刹车，慢慢的滑到应急车道，利用它的惯性啊，这个动力你停下来更麻烦了。在路上如果是抛锚的话非常非常危险，你一是非常的难处置，第二个就是后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来了后方的来车也没法躲避，因为在高速上速度比较快，所以利用这个它车子本身的这个剩余的惯性呢，慢慢的安全的滑到应急车道，立刻打开双闪，所有人都要下车，往车子后面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一般我们的要求是在150米，地方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
1: 车上没有三角警示牌的，麻烦各位车友您给自己准备一块儿，
2: 对，平时要上高速之前要把这些东西备好，遇到下雨天，桥面也可能要放到200米以上，因为这些天气不好，这个刹车距离要变长，还有这个桥面这个长，还有这个桥面这个。车上所有人全部走到这个护栏外面，不要留在车上，不要站在路边拨打电话，人员撤到安全位置以后，然后再拨打110或者112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来随便修车或者拍照片，这些干这些有安全隐患的事情，首先高速上和市区上有所区别，我这是再次强调，就是拍照片这些都是小事，确保安全才是第一大事，
1: 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后面车他能够看见我吧，
2: 对
1: 吧，不要有这种思想，
2: 高速上看到的人家反应不过来的，
1: 对，而且真的看到你蹲在那儿或者在那儿的时候可能已经采取不了非常这个安全的紧急避让措施了，
2: 对，
1: 好的。
2: 第二个，
1: 好的，
2: 第二个就是轻微的刮擦，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记住九个字，我们在这个显示屏上也经常看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立刻安全的把车挪到应急车后，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还是一样的，人员全部撤离，不要在路上吵架，不要在路上逗留，防止二次追尾。就是这个我们在高速上遇到的是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身两个车是轻微刮

0: 刮擦，刮擦以后人下车就在这个行车道上，这个造成20次事故了。这个我们已经遇到过几次了，非常惨痛的教训了，而且是造成这个人员重大伤亡。其实本身这个车子刮蹭的很小的话，车子而且能开动的情况下，你就立马在安全的把车靠边，这是第一要务。后期这个拍照或者你们双方理论这些事情就交给后面再来处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下雨天起雾方面呢，就是下雨天起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第一是我们要根据这个我们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控制一下这个速度，肯定不能再开一下这个速度，肯定不能再开，视线好的情况下这个速度，视线好的情况下这个速度，不要这个急刹车，打开近光灯、雾灯、双闪，千万在雾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啊，拉大跟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随意变道。如果雾特别大，看不清路的情况下，最好找就近的服务区或者收费站停车，等天气好转后再走，这样做更好一点啊。
1: 在高速公路行车，可能有一些车友还会遇到爆胎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啊。
0: 的，
1: 如果真的遇到突发爆胎的情况，怎么办呢？
0: 对，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下，就是高速上爆胎呢，我们常见的最多的还是这些货车啊，货车它当然有多个轮胎，比较冗余的，还有一种就是装载货物的面包车，这个面包车它因为可能就装的货物这种违法行为啊，造成这个它载重量比较大，轮胎吃不消，速度上来以后轮胎升温比较快的，也容易产生爆胎。遇到这种爆胎的情况下的话，首先不要慌，双手要握紧方向盘，不要猛踩刹车，慢慢松油门，猛踩刹车，慢慢松油门，等车速降下来以后，平稳的开到应急车道。然后在后面跟前面一样，人是标志，然后等待拨打电话等待救援，就是这几种情况吧。
1: 好，刚刚我们黄警官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高速公路行车遇到突发情况啊如何处理。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其实平时还是有一些小细节是容易忽视的，能和我们再总结一下吗？
0: 好的，我再说几个大家平时不在意，但是非常关键的几个开车细节啊。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车距的问题。车速100码呢，车距最少就是跟车距离啊，最少要保持在100米左右。车速如果120了嘛，车距保持150米。下雨天、夜间过桥等这个特殊天气和特殊路段的情况下，距离要再拉大一点。刹车时间。第二个就是车内不要摆放这些乱七八糟的摆件，像香薰挂件、高速急刹车摆件会飞起来伤人。东西越少越安全，就是简洁干净更好。后备箱的这些装载的东西呢，要固定好，不要超高，不要遮挡尾灯是给后方车辆
1: 提示的，
0: 对，你不要把这些东西给挡住了。第三个就是高速超车的时候，只能从左边超，提前打转向灯，看好后视镜，干净利落的超车，不要长时间在超车道慢悠悠行驶，弯道、桥梁、施工路段坚决不允许超车。第四个就是这个进出服务区要提前减速，不要突然刹车。不要路口变道，进服务区不要路口变道，进服务区轮胎检查水温。检查水温，不要勉强赶路。
1: 好，今天我们黄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应该说啊，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在高速公路啊容易出事儿的路口路段，以及我们平时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等等。我们再次提醒广大车友，开车上路，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么我们镇江交警高速一大队啊，也会24小时在路上巡逻，排查隐患，处理事故，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那么在高速公路行车，您谨记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乱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不开斗气车。上高速之前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平稳驾驶，文明行车。好，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88.8正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高速一大队的黄松华黄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
3: 美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京乐，
6: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6: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7: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点火！点火！点火！点火！
10: 撤！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点火！点火！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快去封！
11: 应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4: 李静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万千气象，
14: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0度。今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19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1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6: 保护动物，珍爱大
17: 自然的。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寿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以及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现场的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再来关注，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的储存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而实则不然。普通的删除仅能够清除数据的索引，原始信息仍然残留在盘片或芯片当中。专业恢复工具闲置的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再来关注，根据工信部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开局向好，行业利润显著回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步伐加快，新赛道新动能加速迸发，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稳增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一季度数字产业的营收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收入利润率达7.8%，盈利水平明显改善。最后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截至前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从春节档到五一假期，今年以来亮眼的票房成绩叠加多元题材影片的持续热映，不仅彰显了电影市场的强劲韧性，更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诸多领域，催生着艺影加百业全新的消费格局。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胃肠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你饭后最大健康收益，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福贺医生。福医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5: 嗯，有人就表示啊，一到夏天皮肤就开始闹脾气了啊，可能早上刚化好非常清透漂亮的底妆，刚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啊，就油光满面，T 区泛油都能够反光啊。还有人觉得啊，我明明已经很认真的护肤了，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脸颊呀下巴总是悄悄的冒出这个红肿的痘痘，或者说哎，摸起来非常割手的闭口，而且反反复复都消不掉。用了一些控油的产品吧，反而觉得越控越油，闷痘的情况也是越油，闷痘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哎，说是暴晒，汗液油脂分泌激增，简直就是油皮、痘肌、敏感肌的噩梦剂。当然在夏季这个护肤呢，生活当中也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哈、啊、做得不好的话，真的是会让你的脸啊是越护越烂，是不是听起来非常可怕？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中招呢？好，先来打开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8: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9: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0: 吃生菜更有营养，
11: 手机辐射会致癌，
12: 晚上吃姜赛砒霜、嗯、
13: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5: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说实话，这个夏季就是非常的热嘛，会出很多的汗哈。有些人这个脸上疯狂的出汗，然后他就觉得非常不舒服，就频繁的洗脸，甚至于会用一些比较强力皂啊，来这个所谓洁面啊。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吗？
7: 并不可以。
5: 嗯，
7: 很多人以为多洗脸就能去油了，
5: 嗯，
7: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过度清洁呢，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层屏障，皮肤呢会误以为它缺少油脂了，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进行自我保护，
5: 嗯，
7: 导致越洗越油。导致越洗越油，屏障受损呢，还会加重敏感泛红。
5: 嗯，那么这个夏季难免会出汗，还怎么办呢？
7: 夏季出汗多并不代表需要频繁的洗脸，核心在于保护皮脂膜，频率与水温，每天早晚各洗一次脸即可。出汗较多时，中午可用清水清洗。
5: 嗯，
7: 水温呢控制在35度左右就可以了，过热或者是过冷都会刺激皮肤。还要选对洁面产品，要避开强力皂基和磨砂膏，优先选择氨基酸或者是烷基糖苷类温和的洁面产品。洗脸时间控制在30秒至1分钟，用指腹轻揉，洗后不紧绷为宜。对于混合性皮肤，早上若出油不多，可仅用清水冲洗两颊，重点清洁 T 区。
5: 嗯，除了夏天最怕就是脸上全是汗之外啊，也有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这个脸上油汪汪的，是吧？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去找一些所谓的控油产品哈，也不会太过于注重补水，因为会觉得说夏天都是汗嘛，对吧？哪里用格外补水呢？是不是正确的呢？
7: 也不对的
5: 哦。
7: 皮肤出油的本质呢是水油失衡，如果只控油不补水的话，皮肤干燥缺水，出油只会更加严重。
5: 嗯，
7: 闭口痘痘呢也比较会难以改善。
5: 嗯，那么夏季我们的皮肤到底该如何的科学控油呢？
7: 控油呢并不等于去油，关键主要在于调节水油平衡。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护肤品的质地，或者是使用辅助控油成分，结合饮食内调、比如夏季应该避开厚重的面霜，选择质地清爽的凝霜，水凝霜或者是乳液、成分上可优先选择含透明质酸、神经酰胺的产品，既保湿又不闷，不频繁少致的产品。
5: 哎，这个所谓频繁大概这个概率是多大呢？就是比如说一周吧， 啊，您推荐这个用这个面膜不要超过几次？
7: 我们一般用那个补水的面膜的话，一周是2到3次，或者是每天可以就是短时间的进行湿敷，比如说3到5分钟的湿敷。
5: 哦，这个很短。
7: 对，
5: 嗯，就是。
7: 然后清洁类的面膜的话，就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一周用个1到2次就可以了。嗯，
5: 就不要太过于频繁，这样反而对皮肤不好，是吧？
7: 对，
5: 好，您继续。
7: 然后我们日常护肤的话，可以使用一些辅助控油的成分，比如说含有烟酰胺、茶树精油的产品，这些成分呢有助于调节油脂的分泌。饮食方面，油脂的分泌，饮食方面要注意减少高糖、高油以及奶制品的摄入，多吃清淡食品，保证每天有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从内部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
5: 外敷内调得一起啊，
7: 是的，
5: 来共同去调整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啊。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就是比较迷信这个刷酸嘛，啊，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显得更好一些，能够把这个角质给代谢掉，是吧？他就会选择去刷酸，然后呢，也会比如说长这个痘痘哈，有这个闭口，然后就很难受，就会拼命的想要去把它挤掉，是吧？这样的方法应该也是不对的吧？
7: 确实不对的。随便使用高浓度的酸类产品，或者是随意的用手去挤痘痘啊，抠一些闭口啊。轻则留下一些痘印、痘坑啊，重则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炎症加重，还可能会造成一些刺激性的皮炎，这个就比较难治疗了。
5: 那么如果说遇到这个夏天皮肤疯狂的这个冒痘痘啊，这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困扰了哈。那具体我们该如何缓解呢？
7: 首先就是要科学刷酸，可以尝试低浓度，比如说用0.5%到2%的水杨酸类的产品，它能够深入毛孔，溶解油脂和那个角质酸。建议呢从低频次开始，要慢慢的建立耐受，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隔2天1次，建立耐受之后的话，然后对于一些红肿发炎的痘痘，可局部点涂过氧化苯甲星或者是壬二酸等药物，起到一个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但是如果皮肤上有破损的地方，就需要避开了。还有就是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双手，严禁呢用手去挤压闭口，以免造成细菌感染扩散，留下难以消除的痘印或者是痘坑。
5: 是的，而且据说这个挤痘痘如果是在脸上危险三角区的话，其实挤是很危险的，
7: 危险
5: 是吧？
7: 啊，
5: 大家千万就是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哈。说实话，这个夏天皮肤出，油、冒痘、长闭口，从来不是无解的难题。关键是呢，我们要找对方法，油平衡，疏通毛孔，修复油平衡，疏通毛孔，修复的告别油腻，家，如果说您这个痘痘啊、闭口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面积的爆发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自行的长期用药啊。好，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关于夏季皮肤的一些日常护理的误区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专门讲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比较高发的一个皮肤问题哈，这两者相比真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而且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皮肤问题是在春夏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是高发的啊。季节交替，气温回暖，越来越热，这个病毒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一种痛呢被称作是会呼吸的痛，它可能会让你夜不能寐，痛不欲生，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带状疱疹。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痛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识别、应对、远离这种病痛的折磨。你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健皮肤科的福贺医生啊，很多人奇怪了哈，包括其实我刚开始也很奇怪，觉得说带状疱疹好像是每年到这个冬季天冷的时候啊，相对而言可能我感觉这个发病率会比较高一些，但是没想到春夏之交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这是为什么呢？
7: 带状疱疹的本质呢， 发病的本质呢，中医来讲还是属于正气不足、邪气侵袭，跟这个季节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春季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春季对应的是肝脏，肝主疏泄啊，就是肝发在这个皮肤上，就形成了我们讲的这个带状疱疹。
14: 嗯，
7: 带状疱疹的中医病名，带状疱疹的中医病名火丹，它的发病核心呢就是正气亏虚、湿热蕴结、肝火郁滞、毒邪外发。中医强调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老年人群呢，气血渐衰，正气亏虚；青少年以及青壮年若长期劳累、熬夜、饮食不节，也会耗伤气血，损伤正气。春夏之交呢，为春木旺、夏火初起之时，风湿热三气交织，时令邪气盛行。春主风，风善行数变，易侵袭肌肤、组织经络。春夏湿气渐盛，湿邪呢粘滞重浊，易困阻脾胃，郁而化热。风湿热邪相合，侵入人体，蕴于肌肤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热毒呢熏蒸于皮肤，进而出现这个红斑水泡。
14: 嗯，
7: 然后西医来讲的话，主要是跟这个气候波动与环境变化有关系。春夏之交呢，昼夜

0: 温差大，人体体温调节系统负荷加重，机体免疫功能会出现暂时性的波动，导致抵抗力降低。而带状疱疹的致病病原体呢，为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该病痘带状疱疹病毒，该病毒初次感染人体时多引发水痘，水痘痊愈后，病毒会长期潜伏在人体。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会被激活，大量复制，引发神经炎症和皮肤疱疹。而且春夏之交，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大，环境呢闷热潮湿，这种环境利于病毒的滋生传播。同时潮湿环境下，皮肤的抵抗力也是下降的，给病毒侵袭发病创造了外部条件。换季时，像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病情呢也容易受到波动。慢性病本身会长期消耗机体免疫力，病情不稳定时，免疫力会进一步受损，成为带状疱疹发病的重要诱因。
1: 所以说除了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要警惕哈，到了这个春夏之交，另外慢慢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警惕啊，出现带状疱疹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有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发人群？你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带状疱疹呢，本质是免疫力下降后病毒激活所致。免疫力降低的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中老年人群，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带状疱疹第一高发群体。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病情越重，后遗神经痛的风险也越高。二、免疫力低下及免疫缺陷的人群，长期过度劳累、熬夜、失眠、精神压力大、体质虚弱的人，恶性肿瘤的患者、放化疗的人群、艾滋病感染者、长期服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的人群，还有一些

0: 就是无症状，
1: 对，没有症状的人，
0: 哦，
1: 他们是也是终身携带这个病毒的，
0: 哦，
1: 属于潜在的发病人群，
0: 哦，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得过水痘，那痊愈了之后不代表这个病毒就彻底被清除了，它会隐藏在我们的体内，
1: 对，
0: 成年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免疫力下降了，或者到了老年阶段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以带状疱疹的形式再次出现，是吧，哦，好，还有哪些人群呢？
1: 还有像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长期情志失调，
0: 嗯，
1: 作息不规律的人群，
0: 嗯，
1: 长期呢焦虑抑郁 易怒烦躁，少坐久坐少动，饮食辛辣油腻，酗酒，作息颠倒的青壮年，虽然年纪较轻，但后天人为耗损正气，免疫功能紊乱，也属于带状疱疹的好发人群。
0: 是的，其实提到带状疱疹哈，有些人可能没有得过，但是呢，听到身边得过的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得了带状疱疹，一个非常大的症状就是疼啊，疼到不行啊，疼到根本就睡不着觉，特别是那种神经痛哈，你可能就一个部位能牵发到很多区域都出现疼痛的情况，是吧？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带状疱疹就是一个疼，那还不够全面哈。它分为不同的期、不同的阶段，是吧？
1: 对。
0: 每一个阶段它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哈。您来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为前驱期、初诊期和恢复期。
0: 嗯，
1: 前驱期就是发病前的1到3天，甚至可能是前一周都有。都为前驱期，
0: 嗯，
1: 部分患者呢可能没有明显的皮肤表现，仅出现局部的皮肤有异常感觉，比如说单侧的胸胁啊、腰腹部、头面部、四肢部位皮肤隐痛、刺痛、灼痛、麻木、瘙痒，有蚂蚁爬行的感觉等，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全身的低热、乏力、头痛等轻微不适。
0: 这个也太不典型了吧。
1: 对，
0: 所以叫前驱期，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
1: 前驱期不适之后呢，皮肤逐渐出现皮损，首先呢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
0: 嗯，
1: 红斑基础上会迅速长出一些簇集状的米粒至绿豆大小的透明的水泡，沿着这个周围神经呈条带状排列，好发部位呢依次为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颈部、四肢。发病期间呢伴随着剧烈的神经痛，
0: 嗯，
1: 有些人描述像刀割一样的疼，
0: 嗯，
1: 或者是像火烧一样的疼，
0: 是，
1: 然后触碰到衣服啊，嗯，或者是进行摩擦的时候呢，疼痛会非常的剧烈，
0: 嗯，
1: 夜间的疼痛尤为明显，
0: 对对，
1: 严重时还会影响睡眠，
0: 嗯，
1: 发病7到10天后，水泡呢会逐渐的干瘪结痂，痂皮脱落后可能会遗留有色素沉着，
0: 这就是意味着好了吗？
1: 这个就是，
0: 感觉是，
1: 对，叫我们叫恢复期，
0: 哦，
1: 啊，但是有一些我们讲中老年人群以及体质虚弱的患者呢，愈合的会比较缓慢，
0: 嗯，
1: 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可能要2到3周啊，而且还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水泡破溃、感染这些并发症，
0: 嗯，对对，并发症后遗症可能会
1: 对
0: 牵延很久啊，非常的痛苦啊。那这个带状疱疹，其实您刚刚在讲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就觉得和一些其他的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疾病其实也挺像的，是吧？特别是一些前驱症状啊，什么这个痒啦、麻木啦那种感觉哈，会和哪一些疾病需要来进行鉴别诊断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贺医生。那对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胃肠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你饭后怎么走才能得到最大健康收益。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进入到夏季了，这个热辣滚烫哈、潮湿的空气就席卷而来。那么医院皮肤科的诊室里面啊，因为带状疱疹就诊的这个患者人数也是在悄然的攀升哈。一开始呢，有人会误将皮肤上的红斑水泡当作是过敏，可能刚开始会涂抹几天药膏，哎，不见好转。还有人呢会错把一些这个促剂型的丘疹当成是蚊虫叮咬，直到慢慢的烧灼般的疼痛就像是电流一般穿过我们的神经啊，令大家彻夜难眠，这个时候才会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哈。总之啊，很多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朋友就表示哈，得了之后真的是痛不欲生啊。那么关于这样的疾病，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鉴别诊断，如何来治疗，接下来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福贺医生啊。福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关于带状疱疹这个发病的症状，因为它是分不同的阶段嘛，有前驱期啊、初诊期，还有这个恢复期。可能前驱期，特别是前驱期，它的很多这个症状其实不是特别的典型哈，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误诊。另外到了这个发病期的话，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就是皮肤的整片整片的这个红斑出现了啊，甚至于它最让人痛苦无法接受的就是一个神经痛。然后到了这个恢复期的话，可能就会相对好一些，但特别提醒一些中老年人以及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可能到这个恢复期的话，它因为体质不是那么的好嘛，可能会绵延下去啊，会牵延很久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医生帮我们诊断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其实也要和其他的一些皮肤疾病区别开来，是吧？会有哪一些疾病和带状疱疹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首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单纯疱疹。
1: 嗯，
2: 单纯疱疹由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主要分为两型，一型呢主要感染我们的面部、口唇，二型呢主要感染生殖器。这个病毒和带状疱疹病毒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1: 嗯，
2: 单纯疱疹的典型表现是在发热、劳累、月经来潮或者是熬夜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皮肤会出现一堆透明的小水泡，伴有灼热、刺痛或者是痒感。水泡几天之后呢就会破溃结痂，一般1到2周就自行愈合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同一个部位会反复发作，
1: 就很多人可能嘴唇上面，对吧，嘴周会长这种疱疹。
2: 反反复复，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吃个辣的，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吃了辣的，然后就会以为我是冒火气了，是吧？嗯，这挺像的。
2: 对，本质呢它还是属于病毒感染
1: 哦、
2: 啊，
1: 然后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这个抵抗力下降了。
2: 抵抗力下降的。
1: 嗯，像这种单纯疱疹它和这个带状疱疹其实是不一样的哈。
2: 对，
1: 它是因为病毒不一样吗？
2: 是，对，不同的病毒。
1: 但是好像我感觉单纯疱疹除了就是在嘴上这个起泡哈，会有这种灼热刺痛的感觉，好像并不像带状疱疹会
2: 有
1: 那种神经痛。
2: 对，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它顶多会有一点刺痛感。
1: 嗯嗯嗯，好，这是医生在临床上会来和我们进行一个鉴别诊断的哈。还有哪些疾病呢？
2: 还有就是肋间神经痛、肋间神经炎或者是腰肌劳损。
1: 这感觉完全不是一类疾病啊。
2: 是的、
1: 没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会牵扯到一块儿去呢？
2: 因为我们带状疱疹前驱期可能会出现一些腰 部或者是一些肋间的疼痛、
1: 哦、
2: 这时候呢皮肤上没有任何的表现，就有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是自己
1: 腰疼
2: 啊、
1: 哦、
2: 腰肌劳损啊之类的。
1: 嗯嗯嗯，可能等到这个后期发作出来之后、
2: 哦、才可以去确诊这个带状疱疹，而且在这期间可能还会通过许多检查来排除掉一些其他的疾病。
1: 嗯嗯嗯，包括像讲到皮肤上出现这个红斑丘疹啊，其他有一些这个单纯的皮肤疾病好像也会的吧？
2: 会的会的。
1: 嗯，什么皮炎啦，皮炎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虫的叮咬，
2: 是的，
1: 也会出现一些这种皮肤上的这种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医生帮我们来鉴别诊断的啊。当然说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带状疱疹的话，其实还是让大家会比较害怕的啊。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特别是在腰上那个带状疱疹、哦、说如果是
2: 一圈
1: 就是说命就没了，真的这么夸张吗？
2: 这个倒也不是太夸张，因为我们一般带状疱疹感染的话就会感染单侧的神经，
1: 嗯，
2: 像也有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双侧都进行感染，这种情况就是其实这个人就是免疫力非常低下，
1: 非常非常弱，
2: 常见于一些就是肿瘤晚期的患者、
1: 哦、
2: 这个时候就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1: 嗯嗯，那一般来讲带状疱疹它给我们的危害是什么呢？
2: 最主要的就是疼痛，不论是带状疱疹发病期间或者是带状疱疹皮肤好了之后，还有可能会有留有这个后遗神经痛。
1: 嗯嗯 嗯, 嗯，会很久，有些人
2: 对，有一些人的皮损愈合之后呢疼痛持续超过一个月，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中老年患者呢发生率极高，部分人的疼痛持续数月数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非常顽固难治。
1: 嗯，
2: 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皮肤继发感染，水泡破损呢容易引发细菌感染，出现糜烂、化脓、溃疡，愈合后呢会遗留疤痕、色素沉着，头面部的感染呢还可能引发蜂窝之炎、淋巴管炎。
1: 嗯，
2: 头面部特殊的并发症比如说眼带状疱疹，有可能会引发角膜炎、结膜炎，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角膜溃疡、视力下降甚至失明。
1: 嗯，这个我听说过，就是带状疱疹长在了眼睛里面。
2: 对对，这种有的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哦，
2: 还有耳部的带状疱疹，
1: 嗯，
2: 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面神经、听神经，引发面瘫、耳鸣、听力下降、眩晕，累及三叉神经的可能还会引发头痛、牙痛、
1: 哦、
2: 脑膜刺激的症状、
1: 嗯、这个耳带状疱疹的话它是长在耳道里面还是什么？
2: 耳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1: 哦、
2: 面部
1: 也
2: 会有。
1: 那也很痛。
2: 是的。
1: 嗯嗯嗯，还有吗？
2: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诱发全身的以及一些基础病的加重、
1: 嗯、
2: 发病期间呢机体处于炎症应激状态，可能会诱发血压升高、血糖波动，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病的病情、
1: 嗯、
2: 严重免疫低下人群还可能会出现病毒的全身播散，引发肺炎、脑炎等严重的内脏并发症，会危及生命。
1: 嗯，
2: 还有长期疼痛病情反复，可能会导致一些患者焦虑、睡眠障碍、烦躁、易怒，甚至社交回避，部分老年患者呢因剧痛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
1: 是的，你说这个疾病先延很久的话，换作是谁不疯呢，是吧？那种疼痛哈、啊，整宿整宿的这个睡不着觉啊，非常的痛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带状疱疹的治疗吧。我觉得一个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止疼，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嗯、来，您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带状疱疹治疗的核心原则呢？我们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抗病毒、营养神经，以及进行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个治疗。发病72小时内及前三天为黄金治疗窗口，越早干预呢，越能减少后遗神经痛。
1: 嗯，
2: 我们中医呢，把带状疱疹分为肝经郁热型，还有脾虚湿运型以及气滞血瘀型。
1: 嗯，
2: 肝经郁热型呢，多见于青壮年或者是头面部、胸胁部的疱疹，皮损的鲜红、水泡饱满、灼热、剧痛，伴随烦躁易怒、口苦咽干、大便干结。我们治疗的话以清肝泻火、解毒利湿为主，常用龙胆泻肝汤加减。 脾虚湿运型呢，多见于中老年腰腹部下肢的

0: 疱疹，这个皮损颜色是偏淡的，水泡松弛，渗水比较明显，疼痛比较缠绵，伴随着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大便溏稀等，治以健脾利湿、解毒止痛，常用于除湿胃灵汤加减。气滞血瘀型呢，多见于疾病后期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治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常用桃红四物汤加减。我们中医还可以进行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说针刺、火针啊、拔罐啊、中药外敷等等。然后西医的常规治疗的话，就是抗病毒、止痛、营养神经。抗病毒我们常用的药物像阿昔洛韦、伐昔洛韦、修复定等等。营养神经的话，可以用甲钴胺、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谷维素等等。这个需要长期口服到疼痛完全缓解。还有就是抗炎消肿，如果有一些中老年的重症的患者，或者是头面部比较严重的带状疱疹的患者，没有明显的激素使用禁忌症的时候，早期小剂量的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以减轻神经水肿、炎症反应，降低后遗神经痛的风险。西医的话还有一些外用的药物，没有破溃的水泡可以用抗病毒的药膏或者是炉甘石洗剂进行收敛止痒抗病毒。如果水泡破溃的话，就可以外用一些消炎的药膏，像莫匹罗星软膏、红霉素软膏，预防细菌感染。还可以用碘伏消毒创面。
1: 是
0: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止痛的治疗了，
1: 吃止疼药。
0: 对，我们止痛的话会使用阶梯的药物止疼。对于轻度的疼痛可以使用布洛芬或者是双氯芬酸钠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中度的疼痛呢，会选用加巴喷丁或者是普瑞巴林，这两个都是带状疱疹神经痛的一线用药。对于一些顽固的重度的疼痛呢，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精神类的药品，比如说曲马多等。还有可以进行物理止痛，比如说
1: 这个也是很多人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啊。
0: 对，像有一些红光治疗啊，或者是红外线照射、紫外线照射、神经电刺激治疗等等，能够改善局部的神经血液循环，减轻神经敏感，缓解疼痛。对于剧烈顽固性的疼痛以及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到疼痛科去就诊。疼痛科的医生呢，可能会根据他的病情进行这个局部的神经组织封闭术，直接阻断神经痛觉传导，快速镇痛。中医方面呢，也可以通过口服药物、中药熏洗、针灸等等进行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达到通则不痛的效果。
1: 那么像带状疱疹的这个皮肤日常护理该怎么做呢？特别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是吧？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麻烦的。
0: 是的，首先呢就是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穿宽松柔软纯棉的衣物，减少摩擦刺激患处，不要用手去抓挠挤压水泡，防止感染，做好创面的消毒防护。如果水泡破了之后，可以用刚刚我们讲的一些
1: 碘伏
0: 消毒啊，用消炎药膏啊，还有就是避免一些刺激性的因素，不要进行热敷啊、烫洗啊，使用一些偏方啊。饮食呢也要忌口，
1: 要吃清淡的，
0: 清淡一点，
1: 一些发物就不能碰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好好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呢，还要到眼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请这两个科室的医生也进行一个
1: 会诊。
0: 对。
1: 有人说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刚刚讲到，它其实是终身携带的，是吧？
0: 对，
1: 哪怕这一次你治疗好了之后，不意味着你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是的，
1: 它又是终身携带，而且还容易复发哈。
0: 但是
1: 这个叠加满了呀，
0: 也不用太担心。它的复发率的话还是比较低的，绝大多数人的终身只发病一次。像一些高龄体弱的，比如说长期卧床的老人啊，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有可能会复发，但是二次发病的概率呢只有5%左右，所以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1: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该如何预防出现带状疱疹呢？
0: 最有效的医学的预防手段呢，就是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目前 有两种带状疱疹疫苗，一种是进口的重组带状疱疹疫苗，适用于5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接种两针。
1: 嗯，
0: 另一种是国产的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适用于40岁以上的人群，仅需接种一针即可。
1: 嗯，
0: 接种疫苗后呢，发病率可以大大的降低，即使呢发病也能减轻病情，显著降低后遗神经痛的风险。像免疫力低下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呢，优先推荐接种，
1: 嗯，
0: 为机体建立主动的免疫保护。
1: 是，哎，那这个需要每年去接种吗？
0: 不需要，
1: 哦，
0: 去接种一次就可以了。
1: 嗯，哎，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打那个
0: 水
1: 痘
0: 疫
1: 苗，
0: 对，
1: 那这个能防止长大之后？
0: 并不能，
1: 哎，不能，
0: 对，
1: 那所以您觉得什么时候接种这个疫苗比较好？水痘疫苗，
0: 水痘疫苗是
1: 带状疱疹，是带状疱疹疫苗，
0: 对，它虽然是同一种病毒，但是针对于它的这，因为发病总归还是不同的，然后我们研究那个疫苗的话，也是针对于它的不同的机制去研究的，所以。不能说打了水痘疫苗就不接种这个带状疫苗了，
1: 嗯，就可能到这个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或者到老年期的话，可能更加要关注一下这个疫苗的接种，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来预防呢？除了这个打疫苗之外哈，
0: 最根本的核心呢，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1: 嗯，
0: 比如说规律作息啊，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适度运动，像可以进行一些快走啊、慢跑啊，练习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增强体质，
1: 嗯，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对，
1: 另外其实这个到这个夏季的这个养生也得跟上，是吧？
0: 是的，
1: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可能要做到一个控制好基础疾病啊。如果是刚刚傅医生讲到的属于高危人群的话，我们要早干预早调理啊，避免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总之啊，这个带状疱疹呢，它不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病哈，疼痛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早诊断早治疗才是摆脱痛苦的关键啊。建议一些高危人群也可以提前去咨询有关于带状疱疹疫苗的接种，为自己的健康加上一道保险。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傅和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傅医生，谢谢您。
0: 好的，主持人，谢谢您。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胃肠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你饭后怎么走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来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第一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此时立即走动，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的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二，心血管病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是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三，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高血压未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十分危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进食之后， 胃需要大量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大脑供血相对较少。若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此时运动，就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四、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五、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时候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疲劳，诱发其他问题。六、饮食过饱者，过饱会使胃部膨胀，马上散布可能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可能增加发作风险。七、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是趋向下降，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状况。边波表示，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健康状况来进行调整。首先是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可在客厅中踱步，适当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之后可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痛不适。强度要降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控制在180-10到180-年龄之间，也就是要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即可。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适中。走的时候加点小动作，比如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拍打肩、胸、腹、腰、背等各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筋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功效。呼吸要稳，注意呼吸的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那就说明强度合适。边波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时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在血压稳定时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是静坐休息，极度疲劳者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时再散步。此外，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身体比较弱的人需要有人陪同。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附近，以及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的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止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根据工信部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开局向好，行业利润显著回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步伐加快，新赛道动能加速迸发，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有力支撑了经济稳增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一季度数字产业营收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当地时间13号，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举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发表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重点。查尔斯3世表示，英国政府从长期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欧佩克月报显示，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3.1%，将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3.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

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由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撑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再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也许每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儿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和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是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成功地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份 AI 领域岗位量同比增长是8.7倍，占整体新经济岗位比重从约2.78%升到了22.03%。新发岗位平均月薪升至49608元，同比增长大约是12.13%。记者发现，在今年春招当中，字节跳动依然是招聘大户，其招聘岗位量是断层领先，大疆首次超越小红书，跃居第二，小红书第三。在高薪岗位排行榜当中 ，AI 科学家负责人以13万2796元的平均月薪断层领先，是唯一突破10万元的岗位。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 星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娟的作品《花是快乐的种子》。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呢，共分为五章，每一章啊都是一个个温暖的篇章啊，记录了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岁月，还有那些在时光的流转当中被我们丢弃掉的一些碎片，人世间的情感，童年时代的点滴记忆，生活当中的每一次人情往来，都在李娟的文字当中散发出亲切自然而且有深邃无穷的光彩。可以说每一篇啊都是情感的细腻抒发，而每一句也都是蕴含着生活的智慧。书中可以说故事有很多，他们呢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确实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然后读给你听。

祖母的这个称号在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是陌生的，我是直到上了学，在课本上才知道奶奶还有另外一个叫法，叫祖母。她活着的时候我叫她奶奶，但是她死去了，似乎叫祖母显得更加妥帖和敬重。就像是一个人从小被人猫蛋狗蛋地叫着，直到老去了，但是他的墓碑上却刻上了王建设三个字，透露着威严和庄重，也算是村庄给予这个人最后一次的体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早晨，万籁俱寂，黑暗正欲隐去，破晓的晨光慢慢地唤醒沉睡的生灵。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晨，他却吐出了在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口浊气。在凄凉的哀乐声中，我跪在他的灵堂前，想有那么一天我要写一写他的故事。那年我15岁，他75岁。

不知道别人是从几岁开始记事的，我似乎是在2岁，模模糊糊记得是弟弟出生的那一天。我在路上和堂姐玩，有一个婶婶走过来说，快回去吧，你妈妈给你生了一个小弟弟。我在堂姐的陪伴之下跌跌撞撞到家，看到她戴着一顶白帽子，端着一碗汤向妈妈住的窑洞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今晚你和奶奶睡。这个场景在我的印象里很多年，我曾经求证于爸爸，爸爸不相信，说2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也许吧，但是我对于他的印象真的是从他戴着一顶白帽子喜气洋洋的那天开始的。他似乎特别的悠闲，每天提着一个玉米叶编织成的草墩，坐在我们家的大院场边上，身边还围着一圈孙子孙女。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那个叫五天沟的地方，半山腰的住所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就是坐在场边能看到一村子的生活场景，谁家今天婆媳吵架了，来客人了，都一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用干活，不用写作业，不用挨老师的批评，只管坐在那儿吹吹风，晒晒太阳，管管别人的生活。老师让用如果就来造句，我写成，如果我是奶奶，就不用干活，就不用写作业了，被老师打了一个叉，说你奶奶是地主啊。她不是地主，出身贫穷，嫁到了更为贫穷的婆家而已。结婚之后没有过几天的好日子，祖父因病去世，留给他6个孩子，还有一个破烂的家。那个时候他最小的孩子我的爸爸才5岁，孤儿寡母的日子在缺衣少穿的年代肯定是不好过的。

在我的记忆当中，北风呼啸的晚上，一老一少蜷缩在温暖的土炕上，听着外面游荡的寒风就这样敲打在窗帘门框上的声音。他感叹着现在日子好，说不用再顶着风冒着雨出门了，然后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曾经的艰难，每晚12点摸黑出门，然后走到20公里外的街道，一路上没有行人，有的只是乌漆抹黑的夜，还有一些突兀的站在路边的树，他们顶着一双空洞的眼睛望着他，远处有狗和狼的叫声。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来分享到的呢是李娟的作品《花是快乐的种子》。我们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这样的一段文字里面主要讲述的是祖母。那么在你的记忆深处，你的祖母又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耳边来听到的是任素汐《枕着光的她》。

0: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永恒的爱情》。
3: 我以数不清的方式爱你，我的痴心永远为你编织歌之花环。亲爱的，接受我的奉献，世世代代以各种方式挂在你的胸前。我听过的许多古老爱情的故事，充满聚首的欢乐和离别的悲郁。纵观无始的往昔，我看见你像永世难忘的北斗，穿透岁月的黑暗，姗姗来到我的面前。从洪荒时代的星源出发，你我泛舟顺流而下，你我在亿万爱侣中间嬉戏。分离时心酸的眼泪和团圆时甜蜜的羞涩里，古老的爱情孕育了心意。沉浮的爱情而今化为你脚下的灰尘，一切心灵的爱欲悲喜，一切爱情的传说，历史诗人写的恋歌歌词，全部融合在你我心形的爱情里。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

0: 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气温还是比较舒适，最低气温19度，午后最高可以达到30度，偏暖有点热，东风东南风3到4级，偶尔阵风吹着还算凉快，空气质量也不错，适合出门活动，不过风有点大，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文化荣光。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香。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经络读书，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经络读书，欢迎
1: 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重塑你思维方式的神作。首先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作品《自卑与超越》。心理学三巨头质疑阿德勒的巅峰之作，畅销将近百年。阿德勒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恩典，就是自卑是越了自卑。倘若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自卑的话，那你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认认真真的读读看这本书，相信你的余生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紧接着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做《重塑心灵》，豆瓣评分是 8.5 分。这是一本能够帮你开发大脑潜能的神作。书中呢，把大脑的思考分为六个不同的逻辑层次：环境、行为、能力、信念、价值、身份系统。大多数人的习惯啊，是按照到高的，说找不到工作就会先认为是环境不好，但是呢，这样子啊，只会让你陷入到内耗的状态。那真正提高思考效率的方式啊，应该是从上到下思考，身份、价值、能力、行为。当你这样看藏的礼物，那么看完这句的那一刻，也许我们才真正的欣然接受一切发生，允许一切发生。好，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本书叫做《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豆瓣评分的是 8.2 分。说实话，这样的一本书啊，书名 哎，乍一看好像有一些些的鸡汤，其实内容呢还是比较的扎实的，核心思想和《金刚经》《易经》这些有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生经历和思想厚度的，生经历和思想厚度的一些些的难。比如书中说啊，人生就是一幅，说啊，人生就是一幅，意思呢，就是你的意识是一束激光，你的心智模式是刻有纹路的模板，而你呢所体验的一切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1: 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轻乐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来和大家听到的是陆婉婷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个童话故事的分享。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
1: 越变越胖，越变越胖，吓得捂住了眼睛，赶紧逃走了。第二天，喜欢花裙子的小梅仙女来了。小梅仙女在镜子前面转呀转呀，花裙子转成了一朵大大的喇叭花。镜子想跟小梅仙女开个玩笑，又悄悄变形，变成了凸面镜。小梅仙女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变越瘦，越变越瘦，也吓得赶紧逃走了。就这样，每一个仙女来照镜子，镜子都会悄悄地变变变。小竹仙女站得直直的，镜子里的她却弯弯的，好像一根藤蔓。小绿仙女长得高高的，镜子里的她却变得矮矮的。还有的小仙女嘴巴变得像河马的嘴巴一样大，头发蓬得像狮子的鬃毛，要有多稀奇古怪就有多稀奇古怪。这一下，小仙女们都不喜欢这面镜子了，再也不来照镜子了，再也不来照镜子了，
2: 也不乱变了。小仙女们发现后，渐渐又来照镜子了。过了几天，有几个小男孩到仙女村来玩，他们发现了镜子，对着镜子做起了鬼脸。镜子被逗得心里痒痒的，又悄悄变了起来。小男孩们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变得怪模怪样，开心的又蹦又跳，笑得都捂住了肚子。小仙女们看见了，也都忍不住笑了。现在镜子知道了，当小仙女们只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样子，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遍也不镜子就一 一遍也不进自救，一遍也不进自救，一遍也不进自救，一遍也不进自救，一遍也不。
0: 好的，明天五月天，时光机。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很久未曾阅读，那么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多强，少年你。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
6: 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领先。
1: 金钱交通广播，前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月付息一次还本，是其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 G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附近，往南京方向的句容西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事业周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
3: 一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禁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个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
6: 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7: 想起我们了吗？
6: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剧《中国式关系》直面。
1: 妈，真是辛苦你了。你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我早上就吃点牛奶麦片就行了，我这吃不了这么佐似的。
2: 那哪能行啊，那吃那东西哪有劲儿啊。你看看，看什么呀？人参啊，鹿茸，哎，还有虫草。我跟你说，这虫草人家给我那死老头子都几十年了，我都没舍得吃，我全都给你放里头了。
1: 哎呦，那这太珍贵了。
2: 哎呀，这给我新姑爷，我一丁点都不心疼。来来来，快，趁热你尝尝，尝尝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尝尝啊啊。

0: 哎，好了，这孩子吵不吵啊啊啊！吵不吵啊啊！吵不吵啊啊！哎，
1: 光光，好了，奶奶，太急了啊！妈，你听我说啊，您的好心我领了，咱们这牛肉面就算了，因为我早上吃不了油腻的东西。
2: 这哪油啊！我买的是瘦的。
3: 我不是说你选的肉不好，是我不习惯吃牛羊肉。哎，
2: 你慢慢就习惯了。马姑娘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她也不吃了。后来让我调教的溜溜的。来，
4: 我一个人生活时间长了，我可能就毒了。我好多生活习惯，饮食、膳食是改不了的。
2: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3: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2: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3: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2: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3: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2: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
3: 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在我们家待习惯。那你是没
0: 挺香的嘛，怎么不吃呢？哎，怎么那么香呢？吃饭才一块。面，哎，妈，你给我留一碗，我中午回来吃啊。不是中午就泡囊了，囊了我也爱吃。
1: 马小艺走后，沈韵看着刘丽丽。对不起，一家人真的是有一家人的口味。我从。
2: 参加工作去，早上我就吃这个牛奶麦片，我吃不了带肉的东西。
1: 我知道你不习惯，你不习惯你也吃两口嘛。我妈也是一块好意。
2: 哎呀，其实不是因为这碗面，你没听见吗？她是想拿这碗面来逼我就范，让我成为第二个马国良，这个不可以。
1: 我知道了，那不是也是件挺正常的事儿吗？
2: 挺正常的。
1: 你想呀，我妈那么早起来给你做这个面，想稍微的调教一下你，不可以吗？公。

0: 那我给你拿醋去啊，解腻。
1: 看在刘丽丽的面子上，沈韵强忍着吃下了面条。上班后，马国良走进他的办公室里。
2: 霸占了我的房子，你霸占了我的卧室，你不能再在我的床上，你必须换床，听到没有？
3: 不劳你费心，我早就想换了。
2: 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离开单位了，你和我都要记住这个时刻。

0: 罗总，请问你有预约吗？没有，我姓马，你提我就成。请稍等。有位马先生找罗总。嗯，好。请问您是马国良马先生吗？罗世峰开完会，在女秘书陪同下跑了过来。老马，老马，哎，罗总，哎，老马，哎，老总，
1: 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呢我有贵客。哎呦，老马，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怎么能让我这么尊贵的客人在这等着呢？
0: 对不起，罗总。老马，这也怪你，以后像这种情况呢，你就直接提我，谁要是拦你，你就揍谁，回头我还开了他。
2: 走进罗世峰的豪华办公室。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 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跟皇宫可以啊 现在又娶了我老婆。
0: 我说哥哥，违法的事情咱们不干，现在我觉得咱还不能动荡，但是哥哥这口气小弟我一定帮你出。
2: 好，我就先到你这儿报个到，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领导。
0: 哎呦，你这又不是在骂我吗？我哪敢是你的领导啊，应该是你领导我。老马，你看咱们是兄弟呢，我就跟你说实话，你也知道，如果说我要把我的位置让给你来做，你一定是不会做的。你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如果你要是看中这个的话，你早就捞钱去了，你也不会被这信审的算计。你呢，太高风亮节，太两袖清风了。从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到现在，三分钟过去了，我的脑子不停地在转。你还别说，我还真找到了一个你合适的位置。
1: 罗世峰一边说着，一边领着马国良走出办公室。
0: 你现在需要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加上你的才干，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 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你就有了一切。如果你从国家单位出来，现找地方注册招人，那是因为你没有我这个兄弟。现在呢，我有一个现成的公司，白送给你。
3: 刘总好。
0: 一切呢，我不插手，经营方面由你决定。
4: 其他手续。
2: 老罗，你再好好想想。
0: 我想什么呢？你是我的兄弟。
1: 罗世峰在协议上签下了字。
0: 拿来，我先签。
2: 这老罗，这我太感动了。从我见到你到现在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有一个自个儿的公司了。
0: 你要是跟我客气啊，那你就是在骂我。喂，什么事儿？我说了你不要打扰我吗？回去再说吧。
5: 对，好了，就这样。
2: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你的。
0: 这手底下呀，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那这样，老方，你带着老马呢？不对，马总，从现在开始起呢，大家改口叫他马总。
6: 马总，马总。
0: 你带着马总呢，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啊。那我先走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2: 哎，
6: 那马总我也先告辞了，明天咱们再约具体见面时间。
2: 嗯嗯，
6: 好，那我也先出去了。

0: 我们公司的账上还有钱吗？
1: 那公司的账上还有钱吗？
0: 那您等一下。
2: 您看，这是公司的所有账目，你就直接告诉我有钱还是没钱。账目上已经没钱了。哎，您还有别的指示吗？没事，你去吧。好。电话响了。喂。
1: 哎呀，老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我走得太仓促了。怎么样啊？你接管了吗？有什么困难没有？
2: 没有，很好。
1: 公司很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办一下法人变更的手续？嗯，这里啊太重了，我得把这些账目都拿回去好好看看，财务方面的事儿呢我也不太懂。
2: 那好，今天是27号，我30号之前你给我一个答复，好吧？你要是不要的话，那我就把它注销了。行。
3: 哎，你想好了没有啊？你说你让我等着，我都等了半天了，你到底租还是不租啊？你放心吧，3天之内我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刘丽丽和母亲正在家里准备晚饭，沈韵下班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2: 哎，
4: 洗个手吧，饭马上好了。
2: 好。
4: 啊。做饭呢。
2: 妈，哎，哟，您还在厨房忙活呢，辛苦您了啊。嗯，呵，这些饭菜真香啊！你别说，我还真饿了。
4: 先歇着吧，一会儿就得啊。
2: 哎，丽丽，就有我一个快递，你看见没有？
4: 没看到啊，妈。
3: 哎，
4: 你看老沈快递了吗？
3: 在客厅里啊，茶几上。
2: 好。

0: 是饿了吗？怎么不洗手啊？
1: 这谁干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全民阅读小知识。你听，这是读书的声音。
1: 你知道吗？镇江每年都要开展书展、读书会、讲座、征文、书香少年、红领巾广播台、文心讲堂、曾华阁阅读写作大赛、亲子共读、故事会等阅读学习活动5000多场呢。
2: 你听你听，还有文心读书节、农民读书节、职工读书节，大家一起读书的声音。
0: 我在镇江每年的5000多场阅读活动里感受书香致远。
3: 这里是书香镇江，你在哪里？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八集。沈韵拿着已打开的邮件。
1: 啊？怎么了？
2: 这是我大学同学寄来让我帮助转交到院总公办的图纸，我害怕寄到单位里一不小心给弄丢了，特意交代快递送到家里。
3: 什么呀？
1: 哟，真是，这图纸怎么成这样啊？
4: 妈，
5: 哎，
4: 你动老沈图纸了吗？
5: 啊，
6: 我就打开看看，现在净是骗，说是快递，那里头不定藏着什么呢，我不得检查一下吗？
4: 妈，你看就看，撕了呢。
6: 谁撕了？他不是那纸脆吗？
2: 啊，纸脆，啊，您图纸检查完了吧？那您为什么还非要把这外边这纸筒子给拆了呢？您是担心这里边藏了有什么情报吗？
6: 姑爷，你真能开玩笑，那哪叫拆呀？就是他那底儿吧，特厚，还留个小口。我一想，他万一里头藏着什么东西，
2: 哦，找东西，对吧？找东西，找夹层。您是怕，哎呦，这夹层里是不是藏着存折啊、钱什么的？是这意思吗？
4: 妈，你不会真这么想吧？
6: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听说那贪官污吏收的礼物都有夹层什么的，没听说吗？那月饼里头还藏着金戒指呢。
2: 哦，妈，您要是因为这个，尽管放心，我不是那种人。
4: 对对对，我们家老沈一身正气啊。
6: 那我看电视上那些贪官污吏没被抓的时候也道貌岸然呢、啊、也一身正气呀、啊、
2: 妈，你什么意思？直说吧。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怕你犯错。我希望我女儿找的老公太太平平的，别让人给提溜进去。
2: 我不知道我在行为上有什么不妥，给您留下了这样的一种印象，我非常遗憾。我现在可以正式的告诉你，我行得正走得端，那种偷鸡摸狗的勾当我不会干。
6: 哎，真会开玩笑。你不懂，像我们这做领导家属的，该把关那一定得把好关呢。
2: 这关就不费心您把了，我自个儿能把
4: 啊。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事儿了，我们吃饭吃饭，菜都凉了啊。走，老沈，吃饭吧。啊，吃饭按摩。
2: 好好好好好、啊、这事儿咱们就这样了啊。吃饭，下不为例。
6: 对对对，嗯，那可说不定要再往家里送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该把关还得把关呢。
4: 妈，吃饭了。妈，
2: 我
4: 吃饭。一吃饭了，小姨，吃饭吃饭吧，快快，菜凉了啊。走啦，饿一天了。好了好了，
7: 嗯，你几块都吃了。
4: 嗯
7: 啊，嗯，就剩一口了，
6: 放给我呀、
7: 啊。嗯，打扫完了就不好吃了，是吧？吃点菜汤。
4: 嗯，
0: 严桂英把剩下的菜汤倒入沈韵的碗里，不小心溅到了她衣服上。
6: 口习惯了，这营养啊都在汤里头，吃吧吃吧。
0: 沈韵无语，站起来回房去了。
2: 纸吧。
6: 怎么着了？这是连话都不说走了。
4: 妈，你能不这样吗？
6: 我能什么样啊？哼，有规矩没规矩啊？
3: 犯人还在桌子上呢，这就走了，听着没？还说呀？
8: 那真不是我说你啊，您这扣菜的毛病真的得改改了。
3: 我改什么改呀？我都扣人家国粮18年了，人家国粮哪次不是说谢谢妈，谢谢妈？换他怎么着了？啊？多大干部啊？他官比我们国粮大多少啊？
8: 哼，姥姥。这我爸呢，什么时候成您的国粮了呀？
3: 少打岔吧，就事论事呢。
8: 我说呀，您这次可是碰见不好欺负的喽。
3: 吃吧，吃吧。
0: 严桂英放下筷子，眼睛看着女儿。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此时的马国良正在老房子里看着名片，霍瑶瑶回来了。
9: 我回来啦。干嘛呢？
10: 就这些人，当年求着跟我吃饭都排不上队，说我是机关界的巴菲特，说我要下海，一定要带着他们干。
9: 说什么呢？哦，名片呀，我以为你拿扑克牌算命
10: 呢。哎，还真是算命。今天晚上我给我所有认识的老总都打了一遍电话，总算弄明白一件事儿。什么资源呐，什么人脉呐，啊？那都是你风光的时候，催催催催又催催又的。
9: 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谁惹我们小马哥不高兴了？告诉我。
11: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夜宵。还有这个，
9: 鸿茅药酒。听说这个是大补的。
10: 不不不，什么玩意儿？你就往我这儿凑。
9: 哟，你还会看账本啊？
10: 我哪看得懂账本？我头都晕了，我。
9: 给我看看。
10: 你别在那儿瞎翻。
9: 紧张什么？又没有艳照。今年的第二季度。

0: 和第三季度有几笔账还没有理清啊，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整体资产为负数。
1: 你懂财会？
0: 也不是很懂吧，就看明白一点。这公司还欠人钱呢啊，是不是？咱俩喝点，不喝我自己喝了啊。
2: 夜幕下，马国良来到会所，见到罗世峰。
3: 里面请。
1: 这么高档的地儿，看我这身儿，
4: 挺好的呀。这就是休闲的地方，穿这身挺合适的呀。喝茶。
1: 茶就免了，我刚吃了一大碗炸酱面，正撑得慌。大晚上的，这么急把我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4: 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怕你误会。
1: 误会什么呢？
4: 就是那几笔债。的确，现在总公司呢需要上市，那几笔债就转到你们公司去了。
1: 你既然转到我这儿来了，自然有你的难处。
4: 的确，
1: 但如果我刚才不打那个电话，直接去做了变更法人的手续，是不是这些债就转到我头上了？
4: 哎呀，我说马哥，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兄弟，我怎么能坑你呢？你看啊。我这个公司呢本来是不要的，你既然来了，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你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机会。你放心好了，这笔债呢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担着的。这里有债务说明，你随时拿着它来找我，我绝对不赖。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既然下海办公司，我就没有想过会办不成。如果办成了，这点债算什么呢？就算是办不成，我用这点钱去认清一个人也是挺值的。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信你这回。
5: 你才是我兄弟。
4: 来，我先干为敬。
2: 刘丽丽和沈韵在客厅看着电视，严桂英坐到一旁换台。提升沿线景观，
6: 要聚焦重点，做好城头等重要节点设计，按照点上增亮、线上美化的要求，提高颜值，让人眼前一亮。本台记者报道。接下来来看
7: 电视。总理仰头观望，召开什
8: 么？你成功是个成功，
9: 自由落体这样的现象。
10: 人家看新闻呢，
11: 新闻有什么可看的？不明白问我。
12: 我真不这么认为。
13: 以诚相待吗？
14: 有的，你是我的
10: 朋友。那破电视剧又播。老板经常能调教出优秀的雇员。这个怎么能那么没劲呢？
15: 如果因为雪王者而绑架，
10: 真没劲。看。
2: 严桂英挤出笑容看着沈韵。
11: 姑爷还生我气呢？
16: 不至于。
11: 我都忘了，你跟我们家丽丽是小学啊初中啊还是高中同学啊？
16: 初中。
11: 初中？不对呀，我记得初中当初追我们丽丽那个男生比你现在个儿都高。
16: 初中那会儿他比我现在都高，那他现在不得长成姚明啊？
11: 乐什么乐呀，有先长后不长。
17: 妈，您记错了吧？
11: 要不就是高中的那时候追我女儿的男生啊

0: 一个比一个排场。我怎么就没记得你呢？
1: 真对不起您，我那时候在班上最不起眼。
2: 谁说的？你那会儿在班上成绩最好了，我们也不懂的题都去问老师
0: 啊。就是那时候你看上我闺女的吧？哎，你就是单相思啊。要不人说呢，烈女怕缠郎，什么样的好女人也架不住二十多年的死缠烂打呀。
1: 那应该叫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就是嘛，再说也不是说光人家追我，我也愿意哈。
0: 你愿意？你愿意当初干嘛来着？你为什么嫁给我们家国良啊？
3: 妈，这事儿我今天得跟你说清楚啊。你对老沈有意见，你可以直接说。我跟老马都已经离婚了，怎么我们俩离了，他倒成了你们家的了？
0: 不管怎么着，我祝贺你美梦成真。
1: 您这句话说的对，美梦成真，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生的幸福。
0: 可怜我们家国良啊，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3: 哎妈，你过分了啊。
1: 哎哎，行了，妈，图纸的事儿过去了，我不生气啊。
0: 不生气呀？你拿我老太太当傻子了吧？啊，您拿那图纸跟警察办案似的，小眼神唰唰唰唰，跟飞刀子似的，你还摔？哼，那您要是生气了，那不得把我老太太五花大绑的送到公安局去啊？
1: 我修正一下，好吧，我当时是有点冲动，有点生气，但现在没事儿。嗯。
4: 严桂英站起来，双手合十。
0: 那我老太太可谢谢你了，啊，今晚上我就可以睡个好觉了啊。
3: 妈，咱能接着看电视吗？
0: 看呐，谁说不让看呢？来来来来来来，您看，您看。
1: 妈，对不起，我还有句话。以后，但凡是我的东西，甭管是快递还是别人送来的，您就把它放在那儿，别动，留着让我回来自己收拾。谢谢。
4: 沈韵说完也双手合十起身回房去了。严桂英生气地摔了遥控器。
5: 妈，妈，妈，他还跟我较劲，他偷人家媳妇儿，臭不要脸的。
6: 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妈，少说两句。哎呀，别急，哎呀，
6: 怎么了？我们俩昨天才结的婚。
5: 就是刚结婚才应该立规矩呢。他住在谁的家呀？是我闺女的家，是我严桂英的家。你住我们家你就得听我的。
6: 不是，干嘛非得谁听谁的呢？我们俩既然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你干嘛非得要跟他争这个呀？
5: 谁跟他争啊？我争什么呀？我这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呢，你就是天天的三跪九叩的，你天天告我亲娘娘祖奶奶，我能得着什么呀？我还不是全为了你。
6: 怎么又为我了？
5: 我当然是为了你了。跟你说，就这姓沈的高深莫测，他可不像老马，就你一百个你都斗不过人家一个小手指头。
6: 两口子过日子什么斗不斗的？
5: 傻闺女，你当然得斗了。你们俩年纪一样大，女人又老得快，就你能拿下男人？你拿不下，妈给你拿下。 要不然哪一天我要离开这世界了，我把我的亲生闺女留下来挨人欺负，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3: 妈，我知道您是一片苦心，都是为了我着想。回头我劝劝老沈，让他多听您的啊。嗯，您呢，就别对他太凶了。你说话多少注意点方式方法。
5: 注意？我还怎么注意呀？你没看见吗？我天天拿着老脸贴他那冷屁股。就他，从年轻的时候，你爷爷、你奶，还有你爸，还有国亮，都冲着我，爱护我，从来不让我受欺负。
3: 好了好了好了，妈好了，不难过了啊！我现在就去找老沈，让他跟您道歉。在这个家，肯定还是您说了算，您有一票否决权，您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啊！啊，别难过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5: 那你快去啊！
3: 啊，马上去。啊，别难过了啊！
4: 严桂英得意了。可刘丽丽走进房间，见沈韵躺在床上看电视。
3: 要不到客厅里去看吧？
7: 不去，不敢，害怕。
3: 老师，我妈这个人你就多担待着点儿，因为我爸去世的早，他从小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就怕我在外面受欺负，养成了一种彪悍的性格，有时候他那脾气吧就控制不了。
7: 其实我挺感动的，你能这么孝顺你妈。
3: 你不生我的气吗？
7: 我为什么要生气？儿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
3: 哎呀，你能理解我，我真是太高兴了。
7: 孝顺是对的，但孝顺不是一味迁就。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20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 G50 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七都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都是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我市举行特殊教育六校联动教学开放日及联合教研活动，来自我市六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代表齐聚市特教中心，聚焦课堂改革、人工智能应用、孤独症教育研究，共探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0: 今天，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是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隐锁，原始信息仍然残留在盘片或是芯片当中，专业恢复工具可以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地功成身退。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腻。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显示，欧佩克加2026年4月原油产量是为日均3319万桶，较3月减少174万桶。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11: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些烦恼：没胃口，吹空调着凉，吃点凉食就会不舒服。这时候，家里的生姜往往能够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你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同出一源，作用却是各有侧重。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不同的姜的区别，并提醒几个忌口要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的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哈。陶主任您好。
3: 大家好，周伟您好。
1: 嗯，那收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您想要备孕哈、或者说已经是这个准爸准妈妈，想要咨询相关这个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直接留言就可以。好的，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庄女士，她表示啊，说自己和老公呢都没有耳聋家族史，然后呢她自己本人哈做了这个耳聋的筛查，然后呢医生说报告有异常，所以让她的老公啊也去检查一下。那么庄女士就比较担心了哈，她想问说以后这个宝宝啊，会不会有问题呢？这个是不是健康的呢？嗯，请陶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3: 首先呢，就是给庄女士吃一颗定心丸。就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宝宝是健康的。
1: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拿到耳聋基因筛查的报告啊，即使啊，我们说这个夫妻双方就是女方啊，或者说男方有一方看到自己这个报告筛查的结果是异常的，也不要恐慌。我们说，报告结果异常呢，只是说明您是这个耳聋基因的这个携带者。
1: 嗯，
3: 但是我们耳聋基因携带者和耳聋患者，它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就是我们耳聋啊，要夫妻双方同时携带同一种隐性的这个耳聋致病基因，那么才有可能啊，有25%的可能来生育这个耳聋的这个宝宝，
1: 1/4的概率。
3: 哎，对，所以我们这个庄女士她自己啊，耳聋筛查异常，只是证明她自己是一个某一种耳聋基因的携带者。
1: 嗯，
3: 而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携带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的这种隐性的致病基因。
1: 哦，
3: 那么这些致病基因呢，在我们的体内，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是不会产生太多的影响的。
1: 嗯，
3: 甚至是完全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工作、学习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影响，它并不代表说你一定会爆发这种疾病。
1: 嗯嗯
3: 啊，所以我们大家就不要去恐慌。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有一个这个科学的方法去预防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3: 那么我们所要做到的呢，就是首先这个庄女士的老公，也就是我们这个准爸爸，尽快去做同样的耳聋基因的筛查。
1: 嗯嗯，
3: 如果说呢她的老公做出来是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基本上放心，
1: 完全不用担心。
3: 完全不用担心。
1: 嗯嗯，
3: 后续可以去正常的去产检。
1: 嗯，
3: 那么出生的时候呢，照常给宝宝做这个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就可以了。
1: 嗯，
3: 如果说是这个准爸爸他也携带同一种这个耳聋基因，那么我们呢就会建议他去做这个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耳聋的这个产前诊断。那么就是判断肚子里面的宝宝他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携带者还是正常的孩子，还是说他就是患儿。
1: 嗯，如果是也是一个携带者，那他也不会发病是吧？
3: 对对对对，他大概率是不会发病的，他和这个庄女士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嗯，刚刚也讲了，就是四分之一的概率。
3: 嗯，
1: 如果说老公检查下来是完全正常的，那就一点都不用担心了，是吧？
3: 嗯，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位听众李女士就表示啊，说她自己的母亲呢是有这个癫痫哈，但是不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嗯，然后她就问了，自己在备孕的时候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吗？她还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她和老公打算2年之后才要小孩啊，所以她这个检查到底是现在就立马去做呢，还是等到哎准备要备孕，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的时候再去做啊，这个结果会不会有差别？另外她也想咨询一下啊，就是备孕，因为很多人想优生优育嘛啊，备孕就想去做这个基因检测啊，但是比较就困惑哈，到底需要做多少种呢？啊，这么多问题您来一一的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嗯嗯，首先我们还是直接给到结论。
1: 嗯，
3: 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个备孕或者是孕前的基因筛查的这样一个检测。
1: 嗯，
3: 那至于检测时间呢，其实不用着急立马就去查，我们在等到备孕孕前3到6个月的时候再做就可以了。
1: 嗯，
3: 这个结果呢是不会影响到你任何的备孕或者是这个胎儿的质量的。
1: 嗯嗯
3: 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癫痫这个疾病。癫痫这个疾病呢，它的发病原因其实比较复杂，它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性的。那这个后天性大家也很好理解，比如说车祸啊，脑膜炎
1: 撞击了，
3: 对对，撞击外伤这种。嗯，或者说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炎症啊，一些这个疾病的后遗症。
1: 嗯，
3: 那么也会导致癫痫的发生。但是这种后天性的癫痫它是完全不会去遗传给下一代的。
1: 对对
3: 啊，那我们就是重点放在今天讨论的肯定是先天性的或者说是遗传性的这个基因突变。
1: 嗯，基因的问题。
3: 哎，导致的这个癫痫。首先呢，它癫痫它是和一部分的这个致病基因有关的，但是呢它叫做多基因遗传病。
1: 嗯，
3: 那么我们遗传病是分多基因和单基因遗传病。单基因呢就是说我这个疾病可能就只是对应一个或者是两个啊比较专一性的这种基因，我有这种致病基因我就发病，我没有我就不发病。
1: 嗯，
3: 但是癫痫它不同，它可能和很多的这个基因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联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就是联系紧密的。
1: 嗯，
3: 可能我携带这个致病基因，我只有30%有可能会导致癫痫的这样一个倾向。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说即使查出来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他有或者是肚子里的宝宝他携带有某一种这个和癫痫相关的致病基因，也不一定他就会能够100%发病，或者说也不一定是会完完全全会传给孩子。这样的概率呢是远大于大家对这个疾病的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1: 嗯嗯
3: 嗯，
1: 那究竟这个检测这个基因哈，我们到底得要做多少种啊？
3: 嗯，我们说基因检测呢，其实算是一个这个兜底吧，就是说我们检查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去备孕。那么我想对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推荐呢，我就推荐大家一个 这个名字的检查叫做扩展性携带者筛查。
1: 嗯，
3: 那么这样一个检查呢，它是应该是精选了100种左右啊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遗传病，那么可以说是一个套餐式的检查。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部分的需要的话，就做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1: 嗯，这个大概费用是多少呢？
3: 大概的费用可能是在1000元左右。
1: 嗯，那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的。
3: 对对对，就是也要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立马就做，等到备孕前半年左右再去做呢？因为首先人的基因它是一辈子不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查可能和2年后再去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于基因检测它的费用还在不断的调整，因为国家推行优生优育嘛，所以有可能后面的价格还会再往下降，只是有可能啊，所以也没有必要立马现在就去做。
1: 对，等到时候降价的话，做这个检查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
3: 对对对，我们有一部分检查就是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还是很惠民便民的，就
1: 是。
3: 是
1: 的是的。另外也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啊，有些人在这个备孕的时候啊，做出来基因检测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有一些这个致病的基因，对吧？那这种情况下还能就是自怀吗？还是说现在大家会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做这个试管，直接把这个基因要剔除掉？
3: 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是可以自然去怀孕的。
1: 嗯，
3: 那么要做这个试管的话，就是应该是3代试管，就是说在这个受精卵的这样一个阶段就可以去优选它的这个优质的这样一个胚胎。
1: 嗯，
3: 但是呢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并且它的这个疾病预后很差的这样一些遗传病。而且是要求和这个家族史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去做。
1: 是的，
3: 哎，
1: 大家这个基因检测做出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皆大欢喜，咱们就正常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备孕就行了啊。
3: 对，
1: 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慌张，我们把这个报告啊，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式来怀孕啊。其实现在啊，大家都提倡这个优生优育啊，在备孕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意识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哈。那另外呢，如果说怀上孩子之后哈，相信这个全家人可能都为新生命的即将诞生非常的期待雀跃。其实啊，这个出生缺陷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啊，全家人都来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这是守护宝宝健康的第一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和大家好好的聊到有关于出生缺陷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不仅仅是诗意。

0: FM 八十八，为爱全程导航。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啊。陶主任您好。
3: 诸位您好，大家好。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聊到的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叫做出生缺陷哈。首先呢，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我国出生缺陷当前的一个总体形势。
4: 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出生缺陷已成为影响儿童健康、家庭幸福与人口素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监测数据，我国出生缺陷总体发生率约5%，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者总体发生率约5%。
5: 神经管缺陷发生率降至历史最低，唐氏综合征严重致死致残性缺陷发生率较5年前下降超21%，因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幼儿死亡率降幅超30%，其中孕前叶酸补服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控、产前筛查诊断对染色体异常的阻断是成效最突出的核心举措。当前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先天性心脏病稳居发病率首位，单基因遗传病防控难度持续加大，高龄妊娠带来的染色体异常风险上升，部分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加大，高龄妊娠带。
4: 群众预防意识薄弱，早诊早治与康复保障体系仍需完善，出生缺陷综合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2: 这个出生缺陷的防控任务是任重而道远哈。那么陶主任，您具体来和我们接下来详细聊一聊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啊？
3: 包括有的我们是在出生后数月直至数年，它都可能会逐步的才会发病。同时呢，出生缺陷也是导致自然流产、死胎、新生儿死亡、儿童先天残疾的首要原因。很多出生缺陷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外观异常，但是呢，它会逐步造成宝宝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说像我们的遗传性

0: 性代谢性疾病、先天性听力障碍、单基因遗传病等等。如果说早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医学干预的话呢，最终会导致智力残疾、终身患病，甚至是死亡。
1: 嗯，那么出生缺陷有分哪一些类别呢？
0: 出生缺陷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呢是体表与内脏结构的畸形、染色体数目和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分别呢是体表与内些病以及先天性功能发育的异常。那么就像这几类文字的这个字面意思一样，比如说第一类体表和内脏结构畸形，像我们所熟知的先天性心脏病，对吧？就是我们心脏部位的这个一些缺损，或者说一些功能的这个还也显而易见，
1: 就兔唇是吧？
0: 哎，对，有唇裂和腭裂啊，那么还有肢体的一些畸形啊，神经管畸形，神经管呢多出来一条，我们常人是一对嘛，就是两条嘛，
1: 对，
0: 所以它叫二十一三体综合征。那么同样像十八三体也是十八号染色体多出来一条，十八号有三条染色体。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染色体数目和结构的异常，也可能会导致孩子的智力重度低下。那么多器官畸形同样有容易感染啊等等多种情况，那么致残致死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关于这个单基因和多基因遗传代谢病，也就是我们第三类出生缺陷啊，我们像地中海贫血，那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
1: 在我们这里好像不太多见哈。
0: 对，它这个
1: 广东那边，
0: 对，在这个南方两广地区它是比较常见的。
1: 嗯嗯，
0: 他们可能十个人当中就有一到两个人有这个疾病。
1: 是，嗯，
0: 对对。但是近年来呢，就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其实我们这边发现地贫的这个概率也在升高。
1: 哦，
0: 哎，对，像苯丙酮尿症啊，血友病啊，血友病就是皇家贵族病嘛，就是那个维多利亚女王她基因突变，突变出来的一种疾病。那么这些就是单基因多基因的疾病，那么它也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那么也是可能很多情况下都是需要终身去进行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么在我国呢，它的治疗成本高，预后差，所以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
0: 那医学干预的，
1: 嗯，那详细的来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
2: 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7: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8: 阿姨，
9: 大爷，
6: 阿姨，大爷，
9: 您
6: 信
9: 我
6: 的
9: 没
6: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轻信，看住咱的养老。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20到34度，白天阴天为主，傍晚转多云，夜里放晴，东南风2到3级，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午后呢会有一点闷热，体感呢也是比较的热，出门的话穿短
1: 会不舒服。这时候家里的生姜往往能够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你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同出一源，作用却是各有侧重。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不同的姜的区别，并提醒几个忌口要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出生缺陷哈。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会些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缺陷哈，其实我发 抱有侥幸心理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技师哈。陶主任您好。
1: 诸位您好，大家好。
0: 嗯，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这个备孕的包括新手爸妈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出生缺陷呢？
1: 对，我们在平时很多朋友也都会问说，我们家三代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为什么我还要做这些检查？为什么还会有出生缺陷发生的概率？那么其实呢，出生缺陷它发生的原因呢，主要有三点，一点是遗传因素，第二点呢是环境因素，那么最后呢是母体自身的因素。
0: 嗯，占比最大的是什么呢？
1: 那就是遗传因素。
0: 哦，
1: 大概占比60%。
0: 嗯，
1: 那么为什么会有遗传因素的存在呢？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就是由于遗传物质在父母传递给后代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生一些传递的错误，
0: 嗯，
1: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胎儿的先天性的这个一套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
0: 嗯，
1: 那么最后体现出来在表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题，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遗传密码会有一些小问染色体疾病的发生。
0: 嗯，另外就这两年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像什么超雄超雌，这个也是属于染色体异常，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哦，超雄就是这个 Y 染色体多出来
0: 了，
1: 对
0: 对，
1: 超雌就是 X 染色体多出来了，
0: X，
1: 对，
0: 嗯嗯，
1: 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说超雄综合症的患者
0: 就反社会人格，
1: 对对，已经有那种犯罪倾向，
0: 嗯，
1: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0: 嗯嗯，
1: 但是确实是它有这方面的这个风险会存在，
0: 嗯
1: 嗯。然后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单基因遗传病，这我们刚刚也说的，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啊、血友病啊、苯丙酮尿症啊，均属于此类。那么这种呢，也就是某一个疾病所对应的一个或者是几，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就是某一个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单基因遗传病呢，大家可能不是总的发病率呢，可能是在万分之一，甚至是到几十万分之一，甚至是到几十万几百万分之一，但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单基因千种，所以我们累计起来的总的发病率呢，其实并不低，可能在3000到5000分之一。
0: 哦，
1: 哎，对，所以我们也比如说像物理因素，像我们接触了一些电离辐射的这些放射线啊，或者说在这个高温的环境当中或者说是这个

0: 周围的这个噪音很大，
1: 嗯，
0: 这些都会直接的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包括像这个有理就有化嘛，那么理化因素是不分的嘛，
1: 嗯，
0: 那么化学因素我们接触了一些有机物，像什么甲醇啊、甲醛啊，重金属的物质啊，农药、有机溶剂、有毒的这个化工物质，那么它其实是也是会直接对这个宝宝的这个细胞分裂啊，它的这个也是会直接对直视，就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啊。那么这是生物因素。那么最后一点药物因素呢，也很好理解，就是我在孕期或者说是备孕的时候接触了这些胎毒性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或者说是一部分的抗生素、抗病毒的，甚至是抗肿瘤的这些药物，它们也都会直接干扰胚胎发育。所以我们在孕期最好是不要用药，那么如果要用药的话，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这个孕前孕期产科的这个医生。
1: 这可能还得再提前一点，就是备孕的时候就得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嗯，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母体因素。那么这个也很好理解，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高龄，再比如说我们母亲这个营养过剩，
1: 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高龄，
0: 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它精神很紧张，甚至是这个环境啊、食品安全问题，也会间接的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
1: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预防出生缺陷？这个是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些措施呢？
0: 现在呢，我们国家所着力构建的叫一个出生缺陷三级防控体系。那么具体的是哪三级呢？我们是按照这个怀孕的时间去分为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主要它的发生时间是在孕前以及一些孕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呢是通过给这个准爸妈进行一些婚前的医学检查，包括这个科教科普孕前优生的一些检查，开展遗传风险评估，排查传染病、慢性病、遗传致病基因的携带情况，为备孕夫妇提供有效的科学生育指导。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源头上做到出生缺陷的防控，来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那么再俗称呢，也就是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出防控，来减少 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盲孔，来减少出，为了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那么二级预防的根本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出生缺陷儿的出生。那么它的这个发生时间呢，是在整个怀孕期间，那么也就是我们起到一个孕期阻断的作用。俗话说就是啊，我们把这个幼苗开始养护了啊。那么二级预防的这个重点的这样一个检查呢，是叫做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也都不陌生了。那么产前筛查呢，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唐氏筛查、无创 DNA 啊，那么包括像一些 B 超的这个检查，像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去做的这个四维彩超，因为它是 B 超的一个大排畸嘛，对吧？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四维彩超，
1: 按照步骤一个不落。
0: 对，对的，对的，对的。只会说，
1: 我
0: 有没有再
1: 对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再去做检查的？
0: 更加精细的这个检查，更好一些的一些检查。
1: 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都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防控意识非常强，
1: 是一件好事。
0: 那么刚刚说的是产前筛查，那么产前筛查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把这个高风险的这些患儿给找出来。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针对高风险患儿的这个产前诊断。那么产前诊断呢，就是
2: 就是在这个新生儿时期啊，我们实现一个早期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还有这个听力障碍的这样一个筛查。我们也是在所有的新生儿宝宝当中，把可能患有这些疾病的阳性孩子给找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做确诊，那么实现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小苗出土了，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保护它的茁壮成长。
1: 是的，总之啊，就是只有当大家都能够去了解到有关于这个预防出生缺陷的相关的知识啊，并且能够落实到全周期的一个防控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生育健康的宝宝，守护家庭的幸福啊，提升人口素质，完成这个最终的目标，是吧？
2: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陶莹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陶主任，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卓伟，谢谢大家。
1: 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 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
3: 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
1: 可是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到底该选哪一种呢？紫姜又叫做嫩姜、菜姜等，是生姜的嫩芽，其表皮偏白或是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紫姜含水量高，纤维少，因此质地脆嫩。从中医角度来讲，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那一般温热，辣味也是比较柔和，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天气炎热而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吃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制成泡姜或切丝做凉拌菜，还可以和肉类食材一起炒制，比如紫姜炒牛蛙、紫姜炒牛肉丝等。第二，生姜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往往指的就是它。生姜颜色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紫姜粗糙。在中医里，生姜有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等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泄泻等。生姜辛辣浓郁，用其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调病表现为头痛、鼻塞、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老姜，很多地区呢称其为姜母，生长期最长，表皮粗糙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老姜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的效果比较强。如果夏季感染风寒，表现为流清涕、胃寒等，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茶，有助于缓解症状。注意把老姜拍松或是切片，以便更好地释放有效成分。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姜汤只适用于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是风热感冒。在暑热天也经常手脚冰冷、腹泻、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放一些老姜。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人夏天要吃姜呢？中医认为生姜味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可以助脾胃驱散寒湿，振奋阳气，有助温通心阳，畅达气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化痰浊。中医将高血脂症归为痰湿动脉硬化引发的头晕、记忆力减退。三、调脾胃。 生姜可以通过提振脾胃功能，将精微物质更好地转化为气血输布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夏季贪凉容易伤脾胃功能，而生姜入脾经能够健运脾胃，温和止呕，早释化痰。第四是平寒热。现代医学中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与中医浊毒血瘀理论相通，生姜虽性温，但其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既可以帮助驱散内服寒湿，又可以缓解暑热所致的氧化损伤，从而调和气血，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又可以缓解暑热。寒热交攻的慢性伤害。那不同的人吃生姜有哪些禁忌呢？吃姜虽好，但是对以下人群有一定禁忌。一是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因为便秘多属于肠热，如果大量吃姜则是会加重便秘。二，姜辛热，有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等热症的人，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是姜丝可乐时去皮比较好，不然效果会打折扣。但是常调味食用，比如菜肴中的生姜片和姜末，最好不要去皮，这样可以保持生姜的药性。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4: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4: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20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家好，我是
1: 吉林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枢纽路段，吉尔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 S48 沪宜高速双向的无锡西至陆区之间，瑞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解决方案深感遗憾，但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允许发生罢工。韩国总理办公室也发布声明表示，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并积极提供协助，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导致罢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一棵树。
3: 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 搜索微信小程序
11: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关于汽车的日常保养，有的人会首选 4S 店，但是 4S 店保养配件价格高，私店保养配件价格高。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一、换机油不多加。很多人自己动手换机油，加一点就抽出机油尺测量一下油位，结果加完后一看还是加多了，这个就想不出问题是出在哪里。其实啊，问题

0: 就在于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
1: 炸，
0: 问题就在于拔炸。结果进气歧管里机油越积越多，进气门背面也会糊上焦化了的机油，这都会影响进气效率。机油在气缸里燃烧以后会导致烧机油，积碳就积累起来，燃烧后的一部分残渣还会随着排气堵塞三元催化器，所以说机油加多了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二：机油滤清器千万别图便宜。很多车主过分重视机油，而忽略了机油滤清器的重要性。为了买一桶好机油，不惜成本，而机油滤清器却用的是最便宜的，里面的滤纸又薄又小，止逆阀的橡胶又硬又脆。由于发动机正常工作时，机油的温度远比正常工作时机油的温度远比。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三，刹车油别急着换。很多人说刹车油不及时更换非常危险，会导致刹车失灵，导致部分对汽车不了解的车主呢产生了过度的恐慌。其实刹车油没他们说的那么脆弱，刹车油的主要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润滑防锈，第二个呢就是传递制动力。有些说法是啊，刹车油长时间不换会导致含水量升高，频繁刹车的时候刹车系统摩擦生热，可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沸腾产生气阻，从而无法传递制动力。其实这种说法多少有点极端，对于我们日常用车强度来说，很难把刹车踩到那么高的温度，而且刹车油沸腾前刹车片早就由于热衰竭而严重影响制动力了。一般情况下刹车油起码开够6万公里再考虑更换。

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四：更换自动变速箱换油有三点要求。第一点是选择匹配的变速箱油型号。第二点呢，就是最好先拆下来油底壳，并且清洗干净，同时清洗或者更换变速箱滤网。第三点呢，是循环冲洗，不管是用循环机还是重力换油，要想真正的彻底换干净的话，肯定要着车，并且在每个档位停留起码半分钟的时间，这样可以让新油进入不同的油道循环，排挤掉旧油。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自己动手汽车保养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几天啊，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开始起，新轮降雨过程即将来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五：防冻液没必要更换的太勤。有人说防冻液终身不用换，也有人说防冻液两三万公里就要更换。其实呢，防冻液的主要作用，一个是吸收转运热量，第二个呢就是避免结冰损坏发动机，第三呢就是避免腐蚀发动机和散热系统的金属。普通的防冻液撑个三五万公里问题不大，某些长效型防冻液的寿命甚至可以使用十万公里。如果防冻液清爽透亮不浑浊，没有沉淀分层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防冻液浑浊分层了，那就要及时更换。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六：手动变速箱油也要按时更换。有人说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120万公里都不需要更换，其实能用不代表变速箱没有受到损害。由于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容错度极高，即便有轻微的损坏也不影响使用，但不及时更换变速箱换油，换挡就没有那么顺滑了。对于家用的 SUV 轿车来说，只要平时不经常跑高速，不经常满载，那么10万公里内换一次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感觉在使用中远远不如新车顺滑，那么6万公里换一次也是可以的。毕竟变速箱换油价格便宜，更换难度也不大，自己就能动手完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保养汽车注意事项第七个，那就是火花塞没坏也要定期更换。有人说汽车开到报废火花塞都不用换，因为它就是一个产生电弧的装置，只要点火线圈能正常产生高压电，火花塞就能正常产生电弧。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如果火花塞电弧能量降低，那么产生的火焰就非常小，能量很弱，可能它还没来得及引燃其他混合气呢，就被剧烈运动的气流给吹灭了，结果这个循环气缸就无法对外做功了，这个就叫做失火。随着火花塞的老化，发动机失火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最终影响动力，增加油耗，还影响尾气。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按照保养手册要求去更换。如果原车火花塞是普通镍合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大概是2到3万公里。如果是一金火花塞，那对于自吸发动机来说，轻松使用10万公里。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火花塞的寿命就要缩短了，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幅提前。

0: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八，各种花里胡哨的保养能不做就不做。现在各种保养项目层出不穷，像什么燃烧室清洗、润滑油路清洗、燃油管路清洗、积碳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项目基本上呢没有实质作用，可做可不做。在发动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只需要换机油和机滤、空滤就行了。这些没用的项目呢，做不做意义不大，做了顶多是个心理安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tuo.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20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 S48 沪宜高速在无锡西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双向占用了第一车道，并且往无锡方向在路区出口分流，请车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附近，GR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瑞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今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夏粮旺季收购通常是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根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经零星上市。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的水平。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号至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根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过调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2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进一步工作发现，2个犯罪团伙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此类行为破坏了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奔赴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7名涉案人员。目前，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美军非洲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搜救队已经找到2名在摩洛哥德拉角附近训练演习中失踪的美军士兵遗体。至此，这起事件中失踪的2名美军士兵遗体已全部被找到。非洲狮2026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于今年在摩洛哥、突尼斯、加纳和塞内加尔4国举行。自2004年以来，它一直是美国在非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苏格兰民族党最近表示，下周将在英国议会推进对首相斯塔默的不信任动议。此前报道，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 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莫。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我有一朋友对我说呀，他家孩子上初中了，
1: 如何？
0: 昨天闯了大祸了。
1: 不是，这初中生能闯多大祸呀？
0: 那天放学呀，
1: 啊，
0: 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呢就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
1: 啊，
0: 大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妈妈忘了去接他
1: 哦，
0: 孩子就刷上抖音了。
1: 好家伙，这
0: 电话一挂，你看这找到抖音，你看这刷，
1: 这孩子都习惯了。这
0: 过了一会儿，那人发现了，你干嘛呀？小孩电话打半天，
1: 啊，
0: 没刷手机了，晚上了呢。
1: 啊，
0: 孩子赶紧道歉，哎呦，就不好意思，这个。习惯了
1: 啊，
0: 对吧？你现在有些人拿起手机，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开始打开一个短视频就刷起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不对？
1: 开始看了，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1: 啊，
0: 来了一个啊，孩子要提孩子明天早上的衣服，你提前给拿好
1: 哦。
0: 我说行，我来给他看天气。
1: 是
0: 我坐下来拿起了手机，
1: 就开始刷手机，
0: 一解锁，然后就开始
1: 第二篇，
0: 先没有，先打开了这个微信，微上有一个未读
1: 哦，
0: 打开未读我就开始点啊，把这些未读都点完以后。哎，正好有朋友分享了一条视频给我，
1: 嘿，
0: 我就看了一下视频
1: 啊，
0: 没什么用，随手一刷，嘿，这又刷起来了。
1: 哎，这视频号就刷起来了。
0: 过了一回，然后我手，然后孩子妈妈一出来，你干嘛呢？
1: 嗯，
0: 孩子衣服拿了吗？
1: 嘿，
0: 明儿多多呀，我一点儿不记得这事儿啊。
1: 对，
0: 关键是我真的，我本来就想拿起手机打开看一下明天的天气。
1: 嗯，
0: 哎呦，我说，哎呦，我忘了，我等会儿来看哈。
1: 你看，
0: 然后他就进去了，我刚关掉那个视频。然后呢，又看到老师啊，
1: 哦，
0: 在这个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1: 要看群，
0: 哎，然后我点开了那个群之后啊，
1: 嗯，
0: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1: 好家伙，
0: 哎呀，
1: 没完了，
0: 真没完了。
1: 但是我告诉你，您这也算好的，
0: 哦，是吗？
1: 哎，您是看着手机之后的一连串，
0: 嗯，
1: 我现在已经就是看不看手机我都这样。
0: 哦，您看不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要去跑步去，
0: 凭空刷视频是吧？
1: 不是凭空刷视频，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0: 看手机都这样。
1: 我昨天早上
2: 真有意思，我进去找袜子，结果地上去把窗户打开，第二套床铺了，
0: 完了这。
2: 哎呀，你说
0: 我觉得咱们啊，真的是真不行，我也是这样。
1: 是，
0: 就有的时候我人特别焦虑，就比如说我的同事跟我说，
1: 啊，
0: 我现在网盘里放了。

0: 那个东西啊，你马上记得下。
1: 嗯、好，
0: 就这事儿，我就必须老是反复的去
1: 啊
0: 想想一遍，因为如果我不想，我肯定就忘了
1: 啊、
0: 哦。如果我不想，我肯定。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琢磨，
1: 嗯，
0: 我好像有一件事儿忘了。
1: 哎呦，什么事儿呢？
0: 到下午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咱们当时这个我们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表格让我填一下，
1: 嗯，
0: 我当时我说我这个年假，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我们一同事给我发了一个。
1: 行啊，
0: 是啊，我也是很期待明天，明天下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明天下午呢，我们节目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因为本周六呢，咱们镇江和扬州有一场球赛，
1: 对对对，
0: 苏超的新一轮的比拼了啊，
1: 没错。
0: 我们明天晚上的节目呢，会和扬州队和扬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进行一些连线，
1: 连个线，
0: 咱们一起来探讨聊一聊啊。
1: 对
0: 了，但是呢，我经过我私底下打听啊，
1: 嗯，
0: 咱们双方的主持人呢都是伪球迷啊。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我呢，我也承认，我都伪球迷我都算不上，
1: 哎，
0: 我就不是球迷。
1: 对对对，
0: 到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聊太多和足球有关的啊。但如果说各位，哎，有什么这个对足球有新的见解的，独到见解的，
1: 提前征集一下，
0: 哎，你也可以来和我说说啊。我们明天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分享啊。
1: 对对对。
0: 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文旅政策啊。去扬州有没有什么免费的项目啊？啊，来镇江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1: 挺好。
0: 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真不错。
0: 欢迎各位来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嗨歌话题呢，就有点复杂。
1: 复杂有多复杂？
0: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一讨论
1: 啊，
0: 就是你最害怕微信出什么功能？
1: 哦，
0: 微信的功能现在也在不断的完善和进化啊，
1: 越来越多了，
0: 迭代了啊。
1: 迭代
0: 在投票中啊，有三个功能
1: 啊，
0: 是大家普遍认为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在投票中啊有三
1: 天访客记录。哦，
0: 就是你能查看到谁最近看了你的朋友圈。
1: 哦，一有人来了就有记录了，有显示，
0: 你在自己的前女友的朋友圈里啊留下了足迹。
1: 好巧，
0: 不合适啊，
1: 不合适，不合适。
0: 第二个呢是消息已读
1: 啊，
0: 你发了消息对面已读，
1: 哎，
0: 没回，哎，已读没回，
1: 哎，
0: 领导发了，记得明天啊几点几点干嘛干嘛啊，我就假装看不见，假装不了了。
1: 假装不了，
0: 显示你想要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
1: 对对对，
0: 这是来自萧敬腾会痛的石头。
1: 哎，
0: 那微信加了这个功能以后啊，我就是那个会痛的石头。
1: 是吧？您这仨都不行是吧？
0: 啊，我给访客记录零人看。
1: 哎呦，
0: 我痛啊！

0: 因为没出事故还好，事故还好，一旦出事故了，这个是要担责任的啊。
1: 是啊，没错。
0: 而且你在那儿本来就是别人的车道上，
1: 对
0: 对吧？那这个虽然你有的是人行道，有的是机动车道啊，怎么都是别人的车道上。
1: 对，那人行道它也不是你、
0: 啊、
1: 你的道啊。
0: 哎，你看这边就好，这个九华山路这边，你看啊，都在停止线里头的啊，
1: 对啊，
0: 这是蛮好的。那路也有在。这个叫什么？人行道上的观音山隧道入口处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45/5吧。
0: 哎，车辆不是很多，
1: 哎、
0: 车速不减，
1: 对，
0: 顺利进去啊。
1: 没错，
0: 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你就是说大家就尤其是说电动车稍微往前停两步的啊，
1: 嗯、
0: 他们急啥呢？
1: 对呀、啊，
0: 这一米多远，
1: 就真就一两米，
0: 一两米，
1: 这一两米能干啥呢？
0: 也不能让你早一点到家，多个几分钟、十几分钟的，你可能就那一秒钟、两秒钟啊。然后呢，你这个红灯还没绿灯还没亮呢，就开始加油走，
1: 哎，
0: 也比较危险。就那最后那几秒钟，是吧？那边有机动车，可能黄灯的，
1: 哎，
0: 车速没减下来，准备过去的，是吧？你这个时代，是吧？你这个时候两个碰在一起，那就非常麻烦啊，因为大家速度都不慢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有
1: 一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不太文明的行为。
0: 有一次我就发现一个事儿啊，我们家楼下呢有一个。这个自动门
1: 啊、哦，自动门，
0: 就我们家楼下是个感应的那个大门，
1: 嗯、
0: 就是出小区的门。
1: 嗯，
0: 你人走在那儿呢，一响，滴的一声，
1: 对，然后
0: 门
1: 开，
0: 铁门就开了。
1: 像好多小区都是这样，
0: 很多小区都是哈、
1: 哎。
0: 但是它那个门呢稍微宽一点
1: 啊、
0: 哦，所以呢它开的速度啊就比较慢。
1: 对，
0: 因为它毕竟那么长的金属嘛，
1: 嗯、
0: 对吧？有一次啊，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大哥走在那儿。滴一声啊，门慢慢的开，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的，上去就是一脚，
1: 好家伙，这大
0: 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慢，他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门开的迈特就往里挤，
1: 别
0: 人已读了。第三呢是视频通话，美颜开关被对方控制，
1: 你看。
0: 在我看来，第三个我是最不怕的。
1: 对呀、啊，对于我们无所谓。
0: 我反正也不开美颜。
1: 是
0: 我跟谁视频通话开美颜啊？
1: 对呀、
0: 啊，我这个年纪跟谁视频通话呢？
1: 都不开美颜，
0: 就是家里人、
1: 就是、
0: 朋友、认识的、
1: 嗯，对，
0: 我也不需要开美颜。
1: 没错，
0: 我甚至都扮丑
1: 哦，
0: 怼在鼻孔里，
1: 哎，
0: 瞪他们。
1: 哦，你这个不叫扮丑，
0: 我这
1: 你叫膈应人。
0: 我就把镜头怼着我大脸，
1: 怼鼻孔里，
0: 下巴颏。
1: 哎呀，你也想得到这
0: 人
1: 啊！对对对，
0: 消息已读，我就觉得这个很颏。
1: 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得颏。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嘚儿！哎呀，你也想着。哎呀，你也想着歌。哎呀，你也想着歌。哎呀，你也想着。
0: 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几天啊，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开始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即将来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来到了5:35，我们可以看到各个路口、啊。
1: 好家伙，我看
0: 着，好家伙，
1: 看着一大哥骑电动车逆行就上了机动车道了，我的妈呀，
0: 有点危险、啊。
1: 哎呦呵，这大哥可注意啊。
0: 嗯，
1: 哎，
0: 就是这个、
1: 哎、吓我一跳。
0: 对，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真的为这些朋友们捏把汗，
1: 这大哥
0: 揪把心啊。
1: 哎呦天
0: 啊，真的这个。这两天有一个视频很火
1: 哦，什么的，
0: 就是有一个小哥闯红灯、
1: 嗯、
0: 骑电动车闯红灯，他和交警来了一番探讨、
1: 哦、对对对，
0: 你看了吧，
1: 看了，
0: 应该很多人都看了哈，
1: 交警是有理有据、啊、
0: 有理有据哈，讲的很有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觉得这一路口是安全，你也可以判断，但是人类的这种判断能力它不是这一次两次，它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习惯。
1: 没错，
0: 这一把你觉得哎没事啊，这路口好像我观察了啊、
1: 哎。
0: 但是万一哪天你又经过这个路口，你还是觉得没事，但是你看的并不仔细，怎么办呢？比如说到了晚上，视线不好的时候，
1: 对
0: 啊，比如说正好下雨天，路况不好的时候，
1: 哎、
0: 啊都有可能。
1: 对，
0: 而法律，而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就是最好最客观的方式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1: 有这个法律法规规定 啊你不要总是拿你以为的当成这个法律法规，
0: 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走，
1: 对，
0: 就等红灯嘛，
1: 就
0: 对不对，等红灯过了咱们再走、
1: 就是、没错、
0: 啊、这就像少哥上一时段讲了一句话，
1: 嗯，
0: 你要是真着急就早点出门，
1: 对呀、
0: 啊啊，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就分享一下，我们在下周可能会推出一系列的个这个，普法系列的视频，
1: 哎，
0: 其中就会提到一个关于这个行业条款的，有些小哥说我赶不及啊，赶急了以后啊，我这个要扣我钱，
1: 对，
0: 啊，其实这其中有一些可能，这个条款上啊是不合理的，
1: 对，
0: 那你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给自己维权，
1: 哦，
0: 而不是一味的加速踩油门，忽视自己的安全。
1: 您这个出去干活。而且为的是什么？
0: 对、
1: 啊，为的是生活，
0: 对、
1: 啊、对吧？您这个健康啊、安全都没有了，
0: 就是、
1: 那这么本末倒置了啊！
0: 是啊，咱们这个国家的法律啊，以人为本啊，是为了保护大家才来进行这个法律的制定的、啊，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停下脚步啊，慢慢的研究研究这些事情啊。
1: 对对对，
0: 等等红灯。啊，这几分钟不要着这个急啊、
1: 嗯、确实是
0: 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微信的功能，
1: 哎
0: 啊，你觉得微信啊就出了哪些，如果啊它能推出哪些功能、啊、你受得了受不了吧啊、
1: 哎、
0: 就比如说呢这个消息已读的功能，
1: 嗯，
0: 朋友圈访客记录的功能，
1: 对，
0: 还有视频通话开美颜被对方控制的功能啊，
1: 这几个谁想的那些确实是，可能有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想偷偷的看看别人，
0: 对呀、
1: 哎，
0: 不是有的朋友，
1: 是吗？
0: 我就是、
1: 啊，你就想偷偷看别人，
0: 我就想看那些比我过得好的人，真的比我过得好吗？
1: 哎呦，
0: 我就是嫉妒，
1: 又怕哥们儿吃苦是吗？
0: 又怕哥们儿开路虎，说的就是我、
1: 啊，那也不至于，那也不至于
0: 啊，
1: 这怎么了？
0: 叫什么啊？这个我看看 啊，有很多朋友的回复啊，
1: 哦、
0: 有些就是真的是觉得已读、这个功能最可怕，
1: 是吧？
0: 啊，也有人说是就是留痕那个朋友圈啊，
1: 访客记录那个最
0: 可怕，给现代人留点个人空间吧啊、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人说啊，敢推出这个功能？那我就不用微信了，是吧？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也有人说希望微信能够。这个出一个功能，一键清理已删除的人。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没研究过这个东西。
1: 这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别人把你删了，但是你不知道，哎，能不能他就想着是能不能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是说我想删别人，哎，我一气儿把这几个人选好一起删，一键删除，是这么个意思。
0: 有人说这个已读不回是常态，大部分人下班时间看到都装没看到，
1: 是吗？
0: 对，你下班时间你看到别人发的工作消息，可以假装没看到吧？
1: 对对对，这倒也是，但是我看着了，我基本都会回，有的时候实在没看着。
0: 也有人说，还有人看朋友圈吗？我朋友圈里都是别人的工作，
1: 对，
0: 我现在根本不看朋友圈。 还是有人看的，
1: 是吧？
0: 我也在很多这个工作的东西里面啊，有看到有一些大家晒自己生活的。
1: 哎，真的，我告诉你，刚出来微信的时候，有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啊，我一会儿就几分钟，我就刷刷朋友圈，我特别想看看有没有人发呀，谁的精彩生活。但是现在我这个朋友圈可能一天两天，我就集中的往上滑一回
0: 啊。
1: 哎，确实是
0: 啊。
1: 现在刷短视频了，
0: 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啊。您觉得如果微信朋友圈出了什么功能，您这个比较不希望见到啊？
1: 对对对，或者您想着有什么功能出来，那也行，也可以聊。
0: 哎，对对
1: 对,
0: 对，你也可以聊聊嘛。啊，有人就说了，我想要漂流瓶。
1: 哦，以前有这么
0: 漂流瓶，哇，这好古老的词啊！
1: 哎，以前有这漂流瓶，哐哐捡漂流瓶。
0: 开心农场，
1: 开心农场偷菜啊，是吧？哎呀，这哎，不过真的出这些复古的功能，我觉得可能有可能还真有人玩。
0: 不一定，
1: 现在这不都
0: 年轻人可能看不上这些东西。
1: 哎，对对，年轻人看不上，可能会回归一些这个像我这种中灯朋友。
0: 那么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啊！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我们也可以来分享。
1: 对了，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或者在路飞的朋友圈里留言。
1: 没错
0: 啊，这是来自喜浪的叫慢速生活。
1: 是啊，咱们慢一点，
0: 放慢脚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打开收音机，
7: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7: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7: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0: 我是小少，
9: 路飞加小少，
10: 快乐他就不迟到。
9: 现在是
10: 47、48，
9: 哦，嗯，后面50几是秒啊，我一惊了一下，
10: 啊，
9: 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就五十几了呢？
10: 没有没有，
9: 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10: 把陆老师吓了一跳，
9: 你真给我吓一跳啊，嗯，你看看我现在眼神也不好。
10: 啊，这
9: 当然我跟你比还好多了。
10: 对呀，啊，
9: 昨天少哥说完了完了，屏幕遥控器找不到了
10: 啊！
9: 我说遥控器找不到，不会吧？
10: 哎，我告诉你，
9: 咱们这房间怎么会有人进来啊？
10: 我把整个这房间都翻了个遍的，
9: 哎，
10: 我连这窗帘底下我都翻了。
9: 我刚进来
10: 啊，
9: 没过一秒钟
10: 就找着了。
9: 哎，我说不就在这儿吗？是吧？
10: 是在陆老师那个机位的台子的下面。
9: 哎，就这儿有一个像屋檐一样，就是我们这个调音台上面啊，
10: 哎，
9: 多了一个檐儿。
10: 对，
9: 它就藏在这檐儿底下。
10: 但实际上，
9: 关键是他那把我的
10: 键盘，我把陆老师的键盘
9: 都拿起来，
10: 拿起来看。
9: 你拿键盘的时候，你的右手
10: 对，
9: 就离他只有5厘米。
10: 哎，5厘米左右。
9: 然后他没有看到，
10: 我就没看见。
9: 小哥，
10: 哎，
9: 这个真的去。记性也不太好，
10: 我可以去那个什么了，就是昨天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给了我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啊。
9: 什么定位呢？
10: 我可以做 coser，
9: 专门 cos，
10: 专门 cosplay 的。
9: cos 谁呢？
10: 飞天蝙蝠，可这个，是不是眼神不好，腿脚也不好？
9: 是吧，受众也不太好啊，飞天蝙蝠磕着饿，
10: 看我眼神行事，
9: 没有眼神啊，
10: 哎呀，
9: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嗨聊互动啊，一个微信的功能。
10: 对，
9: 就您觉得微信这个功能，如果说啊它出了这个功能之后，
10: 对，
9: 啊，您觉得它有没有用啊？
10: 哎，你看看这微信这个干功能，
9: 看一下什么
10: 微信的干功能。
9: 我说怎么没人回我，
10: 怎么的没发啊？
9: 哎，我记得我发了呀。
10: 你记得你发了，我看着你都没发。
9: 不是，我就给他复制给我自己
10: 啊，
9: 然后我就
10: 然后你就跟我聊天了。
9: 我就
10: 为什么我知道他没发呢？我以为你是今天一就不想发了，因为字儿太多了。
9: 哦，
10: 哎呀，
9: 你也没找着是吗？
10: 对呀、啊，我也没找着，因为陆老师这个就是一直在我们俩在聊天儿啊。然后你还在这找，刚才我就说你在这找什么呢？啊，就你还觉得没人回你，
9: 找半天没人理我、
10: 啊，对呀、
9: 啊，确实，
10: 自己都没找着自己的朋友圈发在哪儿了、
9: 哎。我刚发就有人回我了，这视频的话还有美颜功能是吧？
10: 哎呀，你看看多厉害、
9: 哎，好像有，要不咱视频一个人、啊？
10: 视频通话真的我不知道有美颜功能哎，
9: 我也不知道，
10: 可能女生他们在乎这个，他们可能知道，
9: 对对对，
10: 男生可能不知道，
9: 哎，
10: 我们也没有偶像包袱。
9: 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视频通话那个前置摄像头，我这前置摄像头对着我脸啊，我真不忍直视。
10: 哦、是吗？
9: 对。
10: 哎呦，
9: 过年的时候不是过年，我前两天我回老家嘛，然后当时我姐姐要给我外婆打一电话，然后外婆呢正在看乒乓球。
10: 呵，
9: 这两天那个乒乓球比赛嘛，
10: 对对对
9: 啊、哎，我外婆。哎，很有意思，一老太太啊，九十多了，在看乒乓球呢。
10: 嗯，
9: 然后说电话没接着，啊，我姐姐打开了这外婆家里有一个监控嘛，
10: 嗯、
9: 就防老人这个摔倒，
10: 对对对，
9: 有一个监控，她就看到我坐那儿了。
10: 哦，
9: 哎，她说你回来了是吧？她给我打一电话啊，然后我一打一电话，当时我也没注意，我一看电话响了，我就接了嘛，没注意是视频啊、
10: 哦，
9: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死亡的角度啊，
10: 是吧？
9: 双下巴就怼在镜头上，是吧？
10: 你看，
9: 哎呀，这真的是不要没事给我打视频电话
10: 哦，
9: 我有偶像包袱的。这话一说，也没人给我打电话。
10: 明光彭于晏吗？不是？
9: 哎，我可不承认。
10: 镇江吴彦祖，
9: 我不是。我这方面我是不自信的啊，我不相信的。
10: 哎呦呵，
9: 我觉得这帅的人那是真帅啊，
10: 是吧？
9: 我这不行，差点意思。
10: 你看，
9: 但你说机灵，那我扔。
10: 哦，机灵人，
9: 哎，
10: 哦，文广小机灵，哦，这么个意思，
9: 咱老机灵了是吧？
10: 老机灵了，
9: 老小了。
10: 文广小机灵，他老机灵了，哎呀。让我想起了文光铁公鸡，
9: 笑得我岔气了是吧？啊，那么如果说微信推出了这三种功能，您觉得啊哪一种是不可以的？
10: 哎，
9: 第一是朋友圈访客记录，
10: 对对对。
9: 第二呢是消息已读，
10: 嗯。
9: 第三呢是视频通话美颜开关被对方控制，
10: 哎
9: 啊。这个你看回复我说这个视频通话美颜的就是女孩，
10: 嗯，
9: 女性朋友啊。之前说这个关于消息的关于朋友圈的啊男性比较多，
10: 嗯，
9: 尤其是消息已读的都是上班族，
10: 对
9: 啊，这除了你上班族就是下班以后接工作短信这事儿到底要不要被人发现是已读、这事儿还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啊、
10: 对，
9: 我也不希望他们发现我已读。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一种约定俗成，我大概率知道他肯定已读、
10: 啊、
9: 因为你下了班以后啊、手机就握在手里头。
10: 哦，哎，但是我告诉你不一定
9: 啊、
10: 手机是握在手里头，
9: 嗯，
10: 但是他们一直在刷短视频，
9: 看不见是吗？
10: 如果是我的话，来了消息我直接往上一滑、
9: 啊、
10: 然后继续刷我的短视频。
9: 哦，
10: 是这样的，
9: 是这样的、
10: 所以我虽然拿着手机，但是我不看消息，
9: 嗯，
10: 我就知道有急事儿，故意打电话了。结果陆老师那天给我打电话，我也没接着。
9: 对，我给发消息没理，打电话没接。
10: 正好是什么呢？那个点儿呢，我是午睡，那个点儿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收拾收拾走。我一般是4:45呢，就是出门，走到这个公交站，大概是16-17分钟。
9: 好，这个
10: 时间算的挺好。
9: 时间关系，我们一会儿再聊啊、
10: 哎。
9: 今天咱们有镇江文旅说，
10: 有了有了。
9: 今天咱们镇江文旅说要说一些这个梁红玉的故事
10: 啊、
9: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10: 嗯，
9: 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镇江文旅说。
8: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 ，The train is about to。
11: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12: 就在我们家门口。
13: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14: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
15: 镇江的美
14: 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16: 这周末我有一个外地朋友要来镇江，点名要去金山。白娘子的故事他肯定早就听过了。哎，探花，你说我还能给他聊点啥呢？
17: 那必须聊聊梁红玉啊。
16: 梁红玉就是那个擂鼓的女将军吗？
17: 对，就在金山庙高台上， 八千人对十万精兵，他站上去擂鼓，一仗打下来，金兀术差点被活捉。
16: 太燃了，那你赶紧给我们讲讲，我得记下来，到时候好给我朋友显摆显摆。
17: 行，听好了。
15: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17: 话说南宋建炎四年，也是这样春夏交替的时节，金兀术率领十万铁骑大举南侵，兵锋直指镇江，妄图一举踏平江南。
16: 十万大军来势汹汹，这阵势也太可怕了，当时的镇江百姓肯定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吧。
17: 何止是百姓恐慌，当时驻守此地的是名将韩世忠，可他麾下仅有八千水军，八千对十万，兵力悬殊啊，如同以卵击石。
16: 天哪，八千将士对抗十万精兵，这完全是绝境啊，换作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觉得毫无胜算嘛。
17: 江面战云密布，军营里人心惶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必败的绝境之战，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16: 就在这生死关头，总要有英雄挺身而出，梁红玉夫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吧。
17: 没错，褪去群伤，披上铠甲，不顾精兵箭矢纷飞，依然登上金山庙高台。他深知鼓声在，军心就在。
16: 庙高台可是江面制高点，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实在是太危险了。
17: 可他毫无惧色，手执鼓锥，一通鼓响，如惊雷穿路，瞬间提振了全军士气。第二通鼓急，如暴雨吹针，战船直冲敌阵。第三通鼓绵绵不断，他双手被鼓锥磨得通红，甚至渗出血丝也未曾停下，始终坚守在高台上。
16: 他是在用自己的身躯为全军将士立下坚守的信念啊。
17: 激昂鼓声之下，八千将士个个热血沸腾，以一当十，硬是将十万精兵困在黄天荡四十八天，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再也不敢轻易南下了。
16: 一介女子却有如此气魄与担当，用鼓声撑起了半壁江防，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17: 这一战啊，打出了南宋威风，更刻下了镇江儿女的铮铮傲骨。千年过去，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16: 千年江风依旧，那段热血传奇早已刻进金山的一砖一瓦中。
17: 是啊，岁月流转，英雄风骨不朽。如今我们享受安宁，更应该铭记那些挺身而出的守护者。
16: 愿这份勇气与担当永远留在这座城市，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1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一起事故， S48 沪宜高速在无锡西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双向都有缓行的情况，并且往无锡方向在陆区出口分流，请乘客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以及苏南顺放机场路段， G2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 G2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巴城路段，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事业洲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闺女要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不在乎暑气蒸人。
1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3: 不在意骄阳似火；
1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3: 不理会疾风骤雨；
1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闹闹闹，就跟你闹，
0: 就跟我闹啊！现在是6:06了啊，
1: 不能闹了。
0: 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哎，关山隧道的入口，这还是不错的啊，这
0: 车流量
1: 4455，
0: 车流量不大啊，而且车速不减。
1: 是是是
0: 啊，这个黄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
1: 嗯，
0: 一个绿灯都过得去啊。
1: 哎，
0: 你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口，
1: 出口这是有点，看不太着了。
0: 哦，这是哪儿啊？
1: 解放路、
0: 江明医院那边啊，
1: 哎、
0: 这个地儿
1: 没什么车了、看看学府路。
0: 啊，学步路、萧山路路口，
1: 哎，真的、
0: 啊，
1: 今天这个还真不错，我感觉这都没啥车了都，差不多
0: 了。这句话也说了不止一次，是的、
1: 哎，
0: 我们最近啊，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好的，
1: 真好，
0: 是啊、
1: 嗯。
0: 同时呢，还是那些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电瓶车驾驶人员把这电瓶车停在了那个弯月上
1: 、
0: 啊，弯月里，
1: 真不能这样，
0: 超过了停止线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有的这个逆向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啊，
1: 对对对，
0: 也希望大家警惕。这个因为我们也是我觉得哈，我经常在道路上就看到就比较多发的一些交通事故，就是电瓶车和这小车的一些碰撞事故，
1: 对，
0: 特别是在一些路口、
1: 嗯、
0: 有的甚至不在路口，我那天遇到一个，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开到机动车道上去的，
1: 哎，
0: 然后一个也是碰在地上了，你说碰在地上你这个车速哪怕稍微有点车速20-30码的车速，
1: 对，
0: 那摔一下
1: 非常的危险、啊、
0: 也不好受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还耽误时间耽误事儿，人还受伤，
1: 人难受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咱们遵守交通规则啊，有的时候咱们注意点速度啊，10次事故、
1: 嗯、
0: 9次快，
1: 对
0: 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有空的话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天，
1: 哎，
0: 您最害怕微信出什么功能，
1: 嗯，
0: 第一呢是朋友圈访客记录，第二呢消息已读，第三呢是视频通话美颜开关被对方控制，
1: 呵
0: 啊，这个很多男性朋友都选择了二
1: 啊，消息已读，
0: 哎，消息已读，
1: 哎，然后不理你，
0: 哎，
1: 才发现我是备胎，
0: 你这个啊，你的。
1: 哎，是不是有的是这样的？
0: 有，没有吧？
1: 可能我以前
0: 有点过了，是吧？

0: 哦，快点出这个怎么
1: 了？我打工人快被领导的已读不回逼疯了。
0: 哦，
1: 领导已读不回，
0: 你看看。
1: 哦，
0: 哎，那
1: 催的呀？
0: 那这对呀、啊，
1: 打电话呀、
0: 啊，打电话啊。
1: 哈哈，
0: 嗯，
1: 对，这个你就是我有真的急事就打电话。
0: 哎，着急打电话，
1: 就是有什么让他决定的事他不决定。
0: 对。
1: 那你就催他一下、
0: 嗯、
1: 催了还不决定
0: 打视频，
1: 那就随他去，
0: 把他美颜关了
1: 啊。然后这个我看刚才有人说不也是啊，不看朋友圈很多年了，
0: 是不是
1: 也不想发，
0: 是不是
1: 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每天看看新闻啥的啊、蓝莲说我不明白，成年人了怎么还整天偷偷摸摸的躲背后偷看别人朋友圈呢，大大方方点儿、嗯、
0: 对呀、啊、
1: 方是君子所为，
0: 嗯哦嗨嗨，
1: 不想点赞看了就看了，
0: 嗯，
1: 彼此是成年人也没所谓，
0: 对呀、啊、
1: 这怎么能没所谓
0: 呢，哦还得有所谓，
1: 那是，
0: 那您这么小声干嘛呀、
1: 我悄悄看我以前得罪过的人啊，前女友、
0: 嗯、好家伙，
1: 能让他们知道吗，
0: 能啊
1: 啊，
0: 你让他们，你
1: 让我现任知道吗，是吧
0: 你把你现任屏蔽了
1: 哎，这我就真好奇过哈、
0: 嗯，
1: 你们都听过一首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我就受不了。
1: 对呀、啊，这少哥，咱俩层次不太高哈，
0: 啊、
1: 嗯，肯定都是那种是吧？
0: 对，
1: 我俩分了，我也不想让你好到哪儿去，是吧？
0: 哎、但这是玩笑，这是玩笑，
1: 啊、是吧？
0: 对不对？这是玩笑，
1: 是吧？
0: 我们实际上是祝福人家的，
1: 是吧？
0: 对不对？
1: 祝福什么呢？
0: 哎，就是在他这个春运的时候呢，提前给他把票买了、
1: 啊、祝福他买不到车票啊出门踩到什么东西是吧，
0: 哎呀你看万一踩到钱了、
1: 嗯、哦也有人问这个，真的也有好多说这个访客记录不行啊、
0: 哦、
1: 访客记录不行，
0: 你们到底有多少秘密朋友们啊，
1: 那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0: 你们太厉害了
1: 啊！
0: 你看我真是为人坦荡，
1: 嗯，
0: 我就看你朋友圈，
1: 好，
0: 就不给你点赞，
1: 行，
0: 哎，我就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溜达来溜达去，哎，真的，现在我发抖音作品没给我点赞那些，我气得够呛，
1: 我就给你拉黑，我就把你删了，是吧？
0: 哎，不过真的确实是啊，这个到我自己身上，我也是，我看人家，哎。浏览过我的这个作品，
1: 嗯，
0: 没给我点赞，哎呀，大伙都是朋友，你们怎么这样？
1: 就是，我也是看他作品从来不点赞。
0: 对对对，然后陆老师呢，还有一个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又发了，划过去了，
1: 就不点赞。
0: 就是我得想想，我这个作品为什么这么不吸引人？
1: 我跟你说，我跟少哥不一样啊，少哥就是看到那个就特别好的，就开始哐哐给人点赞。
0: 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都形成习惯了，好不好的我
1: 都
0: 点赞。
1: 我真的就是也是一个坏习惯吧，反正我干啥我都不点赞，
0: 都不点赞，
1: 我都不点赞，
0: 我不想留。
1: 有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哎，我之前看过一视频，好
0: 啊，
1: 然后我就找不着，
0: 哦，
1: 浏览记录里都找不着，
0: 活该。这种人，哎呀，找不着该。
1: 好了，那么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0: 哎、
1: 当然，回家开车安全最重要、哦，
0: 没错
1: 啊。这是来自告五人的《又到天黑》
0: 啊、又到天黑了，
1: 天色一暗，
0: 是确实到、
1: 啊，大家这个要注意啊、
0: 哎，
1: 合理使用灯光。
0: 对喽。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的，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小话题啊，就如果说微信增加了一些功能，比如说消息已读，
1: 对，
0: 或者是朋友圈访客记录，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视频通话的时候美颜开关在对方手里，
1: 他能控制，
0: 哎，这几个功能啊。第三个我觉得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这种，
1: 哦，
0: 这个微叫美颜开关在别人手里啊，大多数应该是一个搞笑的事儿，
1: 是
0: 因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在别人手里呢？
1: 对，
0: 你这很多软件的，
1: 除非是
0: 设计
1: 丑颜开关
0: 啊，
1: 对吧？人家想恶搞
0: 你，把美颜关了
1: 啊，
0: 不就是丑颜打？
1: 那也不至于，有的人可能长得比咱俩好看
0: 啊，这倒是。
1: 对吧，
0: 大部分人啊，
1: 哎，
0: 但是这种一般哈，这种软件的功能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1: 哎，
0: 你来操作哈，你可能把这个什么东西开了关了啊，
1: 嗯，
0: 别人来操作那纯是恶搞搞笑，
1: 哎，
0: 但这两个有两个是我们以前在别的软件上见过的，
1: 嗯，对，
0: 第一个是消息已读，
1: 对，
0: 以前有很多软件都有这样的功能，比如说你现在的短信，
1: 哦，
0: 人家接收到了他就会提示你已被接收，
1: 哦，是吗？
0: 还有像这个你在淘宝上买东西和客服聊天，他会显示已读。
1: 淘宝，
0: 对不对？
1: 抖音上面客服都会有，
0: 都是有这个已读的功能的，啊。
1: 对对，以前我用过 MSN
0: 啊，
1: 这个东西这有
0: 好老啊，这是啥，
1: 对对对，哎，零几年的时候用
0: MSN，
1: 啊，
0: 对啊，以前有，但后来呢，也有人说这东西不太好，就有些就没带。你像微信，它就没带这个功能。
1: 对
0: 啊，这个确实在不同的场景下它有不同的用处，
1: 哎，
0: 你说这咱们和客服沟通交流，那你是希望得到及时的回应的，
1: 没错，
0: 别人在办公时间之内也是有义务来及时的回答你的问题，
1: 对，干这活的，
0: 哎，所以他需要已读，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和朋友聊天，
1: 对，
0: 也不一定有这个义务必须要听你聊天，
1: 哎，
0: 是，
1: 而且看到这以后呢也有可能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焦虑，
0: 是的
1: 啊，
0: 有些工作信息啊，你在工作外加班了是吧，很多朋友就之所以不希望这个功能的出现，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手机延长了工作时间，
1: 没错，
0: 你在工作之外随时都可以收到一些指示指令什么的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确实可以说我没看到，
1: 对对对，
0: 这个你工作外的时间是你的时间，
1: 哎
0: 啊，这也是你应得的权利哈，
1: 对，
0: 所以呢这部分人是不希望看到这个已读的功能的啊，
1: 没错啊。
0: 而另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朋友圈访客痕迹啊，微信的这个 QQ 空间以前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哎，对，
0: 谁最近看了你，
1: 哎，
0: 你最近看了谁，
1: 哎，
0: 他都有
1: 微信，
0: 啊，
1: 那个抖音现在也有这个功能，
0: 也有这个功能，
1: 哎，就是谁来访问过你的主页，
0: 谁看过您的主页啊，这怎么说呢，你像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这现代人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看呢，
1: 就是
0: 那就怕有些关系他不适合光明正大的看，
1: 他为什么能看我主页，
0: 就是有些人
1: 不看过我的副页，
0: 人
1: 真是的，
0: 人的这个情感啊是很复杂的
1: 啊，是啊，
0: 人类之间的关系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很复杂，
1: 就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说，有些人真的不希望知道，那有些人就希望知道，我就希望知道谁来看过我，
1: 哎，我也
0: 我
1: 希
0: 望我关注的那个人，
1: 嗯，
0: 啊，你像以前没结婚的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谁不希望自己暗恋的那个人来看过一眼自己呢？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但是你却不希望他知道你悄悄看了他，
1: 哦，
0: 或者你悄悄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几天啊，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

0: 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开始起，新轮降雨过程即将来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东南风5级，阵风6到0。
1: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
2: 唉！
1: 火海了。火海了，火海了，火海了，火海了，火海了。
3: 摸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或一首首老歌片。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岁月考验的好声音，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来自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以故乡的桃花为意象，唱出了军人驻守边疆的时候对家乡对亲人最深的思念。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更是刻进了很多80、90后的 DNA 里的声音，这是一代人暑假的标配，是一部神剧一播就是一整个夏天的专属的 BGM。 没错，这就是1986版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想起无《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人一路坎坷一路向前，也让这首歌唱出了最坚持的信仰。我们来听这首歌。

佳，音色浑厚沉稳，共鸣饱满，气息扎实，演唱规范大气，是业内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演唱。他的声音既有西方美声的厚度和质感，又有中国民族唱法的质感和真诚。这么多年的舞台生涯，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深受同行的敬重和观众的喜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沁园春·雪》是根据毛泽东经典诗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这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辽阔，对演唱者的气息、音色、情感控制力要求极高。而刘秉义以他厚重深沉的男中音，把北国风光的壮阔、历史风云的苍茫、伟人胸怀的博大表现得淋漓尽致，是这首作品公认最经典的演绎。我们来听刘秉义《沁园》。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是这首作品公认最。

者，他的声音明亮舒展，自然洒脱，既有专业声乐的高度，又特别的接地气儿，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1979年的央视春晚，他站上舞台，用一首歌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情绪，也让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了时代的音乐史上。这首祝酒歌唱出了人们迎来新生活的喜悦、振奋与希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房，也成为了一个时代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声音标志。直到今天，它依然充满了力量与温度。我们听李光羲的祝酒歌。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阔的草原，于边疆认识一位真正扎根民族民间的艺术家啊，他的名字叫做胡松华。1931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民歌的收集、整理与演唱，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吸收了各地民间音乐的精髓。他的歌声苍茫开阔，长调婉转悠扬，既有北方的豪迈，又有民族音乐特有的细腻与深情，每一首歌里都装着祖国的山河与人间烟火。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描绘内蒙古草原风光的经典民歌，旋律优美舒缓，意境辽阔，而在胡松华的演绎下，歌声温柔又大气，把草原的宁静壮美与安详唱得让人心生向往，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见蓝天白云、绿草遍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的画面。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路段、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至陆区之间、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0: 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人
5: 不点。
3: 陌生
8: 人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我们来到了今天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是歌坛的多面手，叫做郁金健，1959年出生，80年代就成为了总政歌舞团的台柱子，也是中国电视版健。1959年出生，巴士店。
1: 既然是来从军哟，既然是来报国。

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被低估的美声唱法大师，叫做施洪鄂。1934年出生，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去了保加利亚深造。1962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当中，以最高分获得了金奖。他的演唱有着地道的意大利美声的唱法特点，音色明亮，音质柔润，音域宽广，中高声区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还能用多国的语言演唱歌剧和艺术，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衔接平稳，穿透力也非常。

聊完了美声大师，我们要回到民族唱法的世界，认识一位学养很深的泰斗级的人物，叫做吴彦泽。他长期在湖北生活工作，带着浓郁的南方的民歌风格，又不失北方的刚毅色彩，声音坚实明亮，被称为歌唱诗人。他始终用天鹅绒般的声音歌唱，从不过度演绎，至今的声音依旧年轻饱满。我们来听他演唱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华丽，嗓音典雅，中低声区流畅舒展，高声区刚劲奔放，演唱激情四射，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还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首位亚洲的学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我们今天来听他唱的这首《为你歌唱》。

1953年因为《丢戒指》这首歌一唱而红，从此终生结缘了东北民歌的演唱，成为了一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歌唱大师。他创作并演唱的《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教材，影响深远，让民间艺术走上了大雅之堂，也有历史性的贡献。我们来听他的新货郎歌声。

小花不如小伙扎的纤维膜，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咕儿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几天啊，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开始起，新轮降雨过程即将来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放学啦！
17: 渴望飞翔，
18: 追逐梦想，
16: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7: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9: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0: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22: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23: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21: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24: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最近我读了朱元璋节俭的故事，心里深受触动，也明白了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虽然身居高位， 却一直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从小家境贫寒，吃过了很多苦，当了皇帝后依旧从不铺张浪费。他的饭菜十分简单，大多都是粗茶淡饭，不追求山珍海味。他穿的衣服就算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总是让工人缝补好继续穿。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十分勤劳，每天勤于政事，从不偷懒懈怠，一心为百姓着想。他还下令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大家都养成节俭的好习惯，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读完这个故事，我不由得脸红了，想想自己平时的做法和朱元璋爷爷比起来，真是太惭愧了。吃饭的时候，我总会不小心掉很多米粒，有时候不爱吃的菜还会偷偷倒掉。写作业的时候总是磨磨蹭蹭，不够勤劳，常常要爸爸妈妈督促。用过的本子还没写完，就吵着要买新的。铅笔用到一半就随手乱扔，一点儿都不懂得珍惜。朱元璋身为皇帝，都能做到勤劳节俭，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传承这份美德。节俭并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一度电，不浪费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勤劳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学习，积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不偷懒，不娇气。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做一个勤劳节俭的好孩子，把这份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伴随自己一生。
21: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动物园里科普绘本当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小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舌头，鼓鼓的眼睛，身体还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变成棕色，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术师。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变色龙。大家肯定都很好奇，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地改变身体的颜色呢？是为了好玩，还是藏着什么小秘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因为为了躲避他们的天敌，
6: 为了抵抗天敌不被其他猎食动物吃掉，所以他们可以变色，隐匿在环境中。
7: 因为变色龙在感知到危险之后，它就会变出这种保护色，与环境融为一体。
8: 它可以通过变色来逃离危险。
9: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0: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9: 为什么？告诉我吧。
21: 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的改变身体颜色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变色龙变色可不是为了变魔术好玩，而是藏着超实用的生存本领呢。变色龙的皮肤里藏着很多的色素细胞，就像是带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它可以根据周围环境自由地调动这些细胞，让身体颜色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完美地隐藏自己，既能够躲开天敌的追捕，又能够悄悄靠近小虫子，出其不意地捕捉食物。而且变色龙变色不只是为了隐藏，还可以表达心情。害怕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鲜艳的颜色，警告别的动物别靠近我。心情平静的时候，颜色呢就会变得淡淡的。另外呀，温度和光线的变化也可以让它改变颜色，帮着自己调节体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它变色的速度特别快，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换好衣服，是大自然里最神奇的伪装大师了。变色龙靠着这项独特本领，在大自然

0: 栏里顺利生存。其实呀，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夜晚的景色吗？试想一下，当夜幕降临，天空挂上星星，水面归于平静，坐在小船上看夜晚的景色，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画面呢？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夜色、河水和点点微光，简简单单的景物却藏着治愈人心的美。清代诗人查慎行就把自己在船上看到的夜景写成了一首短小的古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夜晚水乡的独特景致吧。
1: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4班的孙庆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读完这首古诗，我仿佛看见了安静又美丽的夜晚。诗人观察得十分仔细，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夜晚河面的美景。这首诗画面唯美，简单好懂，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我非常喜欢这首古诗。
0: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舟夜书所见》，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夜晚船上的景色显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一幅精致的夜景画。我们先来读懂这首诗的题目。舟就是小船，夜，夜晚，书所见就是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象。所以题目的意思是在夜晚的小船上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色。第一句，月黑见渔灯。诗人开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景色，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周围一片寂静，什么都看不清。就在这样的夜色里，远处河面上传来一盏渔船上的灯火，格外显眼。没有月光的夜晚，天地间都是昏暗的，这一盏灯火就成了夜色里唯一的光亮，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目光。第二句，孤光一点萤。诗人把这盏孤灯比作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孤光，孤零零的光亮，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就像是黑夜里面飞着的萤火虫。光芒小小的，柔柔的，不耀眼却格外温柔。这个比喻特别生动，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想象出灯光微弱又可爱的样子，也写出了夜晚河面的安静与清幽。后两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也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吹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鱼灯灯光倒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打散，瞬间成了满河的星光。灯光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一闪一闪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河里，铺满了整个水面。原本昏暗的河面一下子就变得璀璨又梦幻。这首诗虽然短小，却从静到动，把夜晚河面的景色显得特别有画面感。从漆黑夜里的一点渔火，到微风吹过，灯光化作满河的繁星，简单的景物在诗人笔下 变得格外美好。诗人用心观察身边的细微景色，才可以把平凡的夜晚写得如此动人。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无论是白天的花草树木，还是夜晚的灯光星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华夏千年历史，英雄风骨长存，无数仁人志士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国家大义，不忘初心，坚守忠诚。南宋英雄文天祥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绝不投降背叛国家，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坚守民族骨气，留下千古正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一生忠心爱国，守护南宋山河。敌军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军队奋力抵抗，保卫百姓与国土。战争残酷艰难，兵力不足，粮草短缺，他依然顽强作战，绝不退缩。不幸战败被俘之后，敌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骨气，想用高官厚禄劝他投降，许诺他荣华富贵，大权高位，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享受一生的安稳奢华生活。面对巨大诱惑，文天祥毫不动摇，他心中只有家国，绝不背叛祖国，背叛百姓。凶狠的敌人见利诱没用，就用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屈服，囚禁在阴暗潮湿牢房，受尽苦难折磨。漫长牢狱岁月，他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痛苦，却始终挺直脊梁，坚守气节。不管如何威逼恐吓，不管如何高官诱惑，他都坚定拒绝，绝不低头妥协。他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甘愿为国捐躯，坚守忠心正气。他不愿苟且偷生，不愿背弃家国，以赤诚忠心面对生死，以浩然正气面对磨难。最终文天祥慷慨就义，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用一生诠释爱国气节。他不畏强权，不贪富贵，忠诚爱国，坚守初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敬仰的英雄榜样。家国在心，气节长存，风骨不朽。同学们，文天祥宁死不屈，坚守爱国气节，不贪荣华，不负家国。我们要心怀家国，正直勇敢，做有骨气有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故障车辆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机器轰鸣，还是
4: 那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能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京城导航。
11: 饭后散步，促进胃肠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你饭后怎么走才能得到最大健康收益，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大医生普及，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健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空中门诊一相伴。
1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在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过，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傅贺医生，

0: 喝一声。有人就表示啊，一到夏天皮肤就开始闹脾气了啊，可能早上刚化好非常清透漂亮的底妆，刚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啊，就油光满面，T 区泛油都能够反光啊。还有人觉得我明明已经很认真的护肤了，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脸颊呀下巴总是悄悄的冒出这个红肿的痘痘，或者说哎，摸起来非常割手的闭口，而且反反复复都消不掉。用了一些控油的产品吧，闷痘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哎，说实话，这个夏季高温暴晒，汗液油脂分泌激增，痘肌敏感肌的噩梦季。当然在夏季这个护肤呢，生活当中也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哈、啊。做得不好的话，真的是会让你的脸啊是越护越烂，是不是听起来非常可怕？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中招呢？好，先来打开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1: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2: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3: 吃生菜更有营养，
2: 手机辐射
3: 更有营养，
2: 手机辐射会致癌，
4: 晚上吃姜赛砒霜、
5: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说实话，这个夏季就是非常的热嘛，会出很多的汗哈。有些人这个脸上疯狂的出汗，然后他就觉得非常不舒服，就频繁的洗脸，甚至于会用一些比较强力皂啊来这个所谓洁面啊。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吗？
6: 并不可以。
0: 嗯，
6: 很多人以为多洗脸就能去油了，
0: 嗯，
6: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过度清洁呢，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表层屏障，皮肤呢会误以为它缺少油脂了，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进行自我保护，导致越洗越油，屏障受损呢还会加重敏感泛红。
0: 嗯，那么这个夏季难免会出汗很多，这脸上全是汗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夏季出汗多并不

0: 呢控制在35度左右就可以了，过热或者是过冷都会刺激皮肤。还要选对洁面产品，要避开强力皂基和磨砂膏，优先选择氨基酸或者是烷基糖苷类温和的洁面产品。洗脸时间控制在30秒至1分钟，用指腹轻揉，洗后不紧绷为宜。对于混合性皮肤，早上若出油不多，可仅用清水冲洗两颊，重点清洁 T 区。
1: 嗯，除了夏天最怕就是脸上全是汗之外啊，也有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这个脸上油汪汪的，是吧？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去找一些所谓的控油产品哈，也不会太过于注重补水，因为会觉得说夏天都是汗嘛，对吧？哪里用格外补水呢？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0: 也不对的
1: 哦。
0: 皮肤出油的本质呢是水油失衡，如果只控油不补水的话，皮肤干燥缺水，出油只会更加严重。
1: 嗯，
0: 闭口痘痘呢也比较会难以改善。
1: 嗯，那么夏季我们的皮肤到底该如何的科学控油呢？
0: 控油呢并不等于去油，关键主要在于调节水油平衡。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护肤品的质地，或者是使用辅助控油成分，结合饮食内调，比如夏季应该避开厚重的面霜，选择质地清爽的凝露、水凝霜或者是乳液。
1: 嗯，
0: 成分上可优先选择含透明质酸、神经酰胺的产品，既保湿又不闷痘。定期做温和补水湿敷，不频繁使用清洁类的面膜或者是去角质的产品。
1: 哎，这个所谓频繁，大概这个概率是多大呢？就是比如说一周吧。啊，您推荐这个用这个面膜不要超过几次？
0: 我们一般用那个补水的面膜的话，一周是2到3次，或者是每天可以就是短时间的进行湿敷，比如说3到5分钟的湿敷。
1: 哦，这个很短。
0: 对，
1: 嗯，就是。
0: 然后清洁类的面膜的话，就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就 一周用个1到2次就可以了。嗯，
1: 就不要太过于频繁，这样反而对皮肤不好，是吧？
0: 对。
1: 嗯嗯，好，您继续。
0: 然后我们日常护肤的话可以使用一些辅助控油的成分，
1: 嗯，
0: 比如说含有烟酰胺、茶树精油的产品，这些成分呢有助于调节油脂的分泌。饮食方面要注意减少高糖、高油以及奶制品的摄入，多吃清淡食品，保证每天有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
1: 嗯，
0: 从内部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
1: 嗯，就是得内外，就是外敷内调得一起啊。
0: 是的，
1: 来共同去调整我们这个皮肤的状态啊。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就是比较迷信这个刷酸嘛，啊，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显得更好一些，能够把这个角质给代谢掉，是吧？他就会选择去刷酸。然后呢也会比如说长这个痘痘哈，有这个闭口，然后就很难受，就会拼命的想要去把它挤掉，是吧？这样的方法应该也是不对的吧？
0: 确实不对的。随便使用高浓度的酸类产品，或者是随意的用手去挤痘痘啊，抠一些闭口啊，轻则留下一些痘印痘坑啊，重则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炎症加重，还可能会造成一些刺激性的皮炎，这个就比较难治疗了。
1: 嗯，那么如果说遇到这个夏天皮肤疯狂的这个冒痘痘啊，这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困扰了哈，那具体我们该如何缓解呢？
0: 首先就是要科学刷酸，可以尝试低浓度，比如说用0.5%到2%的水杨酸类的产品。
1: 嗯，
0: 它能够深入毛孔，溶解油脂和那个角质酸。建议呢从低频次开始，要慢慢的建立耐受，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隔2天1次，建立耐受之后的话可以每天使用。
1: 嗯，
0: 然后对于一些红肿发炎的痘痘，可局部点涂过氧化苯甲星或者是壬二酸等药物，起到一个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但是如果皮肤上有破损的地方就需要避开了。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双手，严禁呢用手去挤压闭口，以免造成细菌感染扩散，留下难以消除的痘印或者是痘坑。
1: 是的，而且据说这个挤痘痘如果是在脸上危险三角区的话，其实挤是很危险的，
0: 危险
1: 是吧？啊，大家千万就是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哈。说实话，这个夏天皮肤出油、冒痘、长闭口哈，从来不是无解的难题。关键是呢，我们要找对方法啊，守住自己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疏通毛孔，修复屏障，这样才能够彻底的告别油腻烂脸。当然，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

0: 如果说您这个痘痘啊闭口的情况非常严重啊，大面积的爆发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千万不要自行的长期用药啊。好，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关于夏季皮肤的一些日常护理的误区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专门讲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比较高发的一个皮肤问题哈，这两者相比真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而且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皮肤问题是在春夏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是高发的啊。季节交替，气温回暖，越来越热，这个病毒也开始活跃起来了。有一种痛呢被称作是会呼吸的痛，它可能会让你夜不能寐，痛不欲生，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带状疱疹。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痛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识别、应对、远离这种病痛的折磨。你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贺医生啊。很多人奇怪了哈，包括其实我刚开始也很奇怪，觉得说带状疱疹好像是每年到这个冬季天冷的时候啊，相对而言可能我感觉这个发病率会比较高一些，但是没想到春夏之交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这是为什么呢？
1: 带状疱疹的本质呢，发病的本质呢，中医来讲还是属于正气不足、邪气侵袭，跟这个季节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春季对应的是肝脏，肝主疏泄啊，就是肝气疏泄不及时，会发在这个皮肤上，就形成了我们讲的这个带状疱疹。
0: 嗯，
1: 带状疱疹的中医病名叫做舌串疮，或者是缠腰火丹。它的发病核心呢，就是正气亏虚、湿热蕴结、肝火郁滞、毒邪外发。中医强调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老年人群呢，气血渐衰，正气亏虚；青少年以及青壮年若长期劳累、熬夜、饮食不节，也会耗伤气血，损伤正气。春夏之交呢，为春木旺、夏火初起之时，风湿热三气交织，时令邪气盛行。春主风，风善行数变，易侵袭肌肤、组织经络。春夏湿气渐盛，湿邪呢粘滞重浊，易困阻脾胃，郁而化热。风湿热邪相合，侵入人体，蕴于肌肤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热毒呢熏蒸于皮肤，进而出现这个红斑水泡。
0: 嗯，
1: 然后西医来讲的话，主要是跟这个气候波动与环境变化有关系。春夏之交呢，昼夜温差大，人体体温调节系统负荷加重，机体免疫功能会出现暂时性的波动，导致抵抗力降低。而带状疱疹的致病病原体呢，为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该病毒初次感染人体时多引发水痘，水痘痊愈后，病毒会长期潜伏在人体的脊髓后根神经节内。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会被激活，大量复制，引发神经炎症和皮肤疱疹。而且春夏之交，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大，环境呢闷热潮湿，这种环境利于病毒的滋生传播。同时潮湿环境下，皮肤的抵抗力也是下降的，给病毒侵袭发病创造了外部条件。换季时，像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情呢也容易受到波动，慢性病本身会长期消耗机体免疫力，病情不稳定时，免疫力会进一步受损，成为带状疱疹发病的重要诱因。
0: 嗯，所以说除了这个寒冷的冬季我们要警惕哈，到了这个春夏之交，另外慢慢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警惕啊，出现带状疱疹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有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发人群？您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带状疱疹呢，本质是免疫力下降后病毒激活所致。免疫力降低的人群呢，都是高发群体，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中老年人群，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带状疱疹第一高发群体。
0: 嗯，
1: 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病情越重，后遗神经痛的风险也越高。
0: 嗯，
1: 二、免疫力低下及免疫缺陷的人群，长期过度劳累、熬夜、失眠、精神压力大、体质虚弱的人。恶性肿瘤的患者、放化疗的人群、艾滋病感染者、 长期服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的人群，还有一些器官移植术后的患者，这类人群的免疫防御系统受损，病毒极易被激活，发病概率远高于普通人群。还有就是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像糖尿病、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肾病、肝病等慢性病患者，慢性病呢长期消耗机体免疫，而且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及皮肤微循环较差，一旦发病疱疹更容易破溃感染，神经痛的症状更顽固。还有就是既往感染过水痘以及隐性感染水痘的人群，得过
0: 什么叫隐性感
1: 染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
0: 啊，就是无症状。
1: 对，没有
0: 症
1: 状的人他们是也是终身携带这个病毒的，属于潜在的发病人群。
0: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得过水痘，那痊愈了之后不代表这个病毒就彻底被清除了，它会隐藏在我们的体内。
1: 对，
0: 成年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免疫力下降了，或者到了老年阶段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以带状疱疹的形式再一次出现，是吧？好，还有哪些人群呢？
1: 还有像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长期情志失调，作息不规律的人群，长期呢焦虑抑郁、易怒、烦躁，少坐久坐少动，饮食辛辣油腻，酗酒，作息颠倒的青壮年，虽然年纪较轻，但后天仍为耗损正气，免疫功能紊乱，也属于带状疱疹的好发人群。
0: 是的，其实提到带状疱疹哈，有些人可能没有得过，但是呢，听到身边得过的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得了带状疱疹，一个非常大的症状就是疼啊，疼到不行啊，疼到根本就睡不着觉，特别是那种神经痛哈，你可能就一个部位能牵发到很多区域都出现疼痛的情况，是吧？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带状疱疹就是一个疼，那还不够全面哈。它分为不同的期、不同的阶段，是吧？
1: 对。
0: 每一个阶段它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哈。您来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带状疱疹分为前驱期、初诊期和恢复期。前驱期就是发病前的一到三天，甚至可能是前一周都有。都为前驱期，部分患者呢可能没有明显的皮肤表现，仅出现局部的皮肤有异常感觉，比如说单侧的胸胁啊、腰腹部、头面部、四肢部位皮肤隐痛、刺痛、灼痛、麻木、瘙痒，有蚂蚁爬行的感觉等，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全身的低热、乏力、头痛等轻微不适。
0: 这个也太不典型了吧。
1: 对，
0: 所以叫前驱期，是吧？
1: 是的。前驱期不适之后呢，皮肤逐渐出现皮损，首先呢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红斑基础上会迅速长出一些簇集状的米粒至绿豆大小的透明的水泡，沿着这个周围神经呈条带状排列，好发部位呢依次为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颈部、四肢。发病期间呢伴随着剧烈的神经痛，有些人描述像刀割一样的疼，或者是像火烧一样的疼，
0: 是，
1: 然后触碰到衣服啊，或者是进行摩擦的时候呢，疼痛会非常的剧烈，夜间的疼痛尤为明显，
0: 对，
1: 严重时还会影响睡眠，
0: 嗯。
1: 发病7到10天后，水泡呢会逐渐的干瘪结痂，痂皮脱落后可能会遗留有色素沉着，
0: 这就是意味着好了吗？感觉是，
1: 对，我们叫恢复期啊。但是有一些我们讲中老年人群以及体质虚弱的患者呢，愈合的会比较缓慢，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可能要2到3周啊，而且还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水泡破溃、感染这些并发症。
0: 对对，并发症后遗症可能会
1: 对
0: 牵延很久啊，非常
1: 的
0: 痛苦啊。那这个带状疱疹，其实您刚刚在讲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就觉得和一些其他的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疾病其实也挺像的，是吧？特别是一些前驱症状啊，什么这个痒啦、麻木啦这种感觉哈，会和哪一些疾病需要来进行鉴别诊断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贺医生。那对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
4: 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你饭后怎么走才能得到最大健康收益。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鉴别诊断，如何来治疗。接下来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福贺医生啊，福医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关于带状疱疹这个发病的症状，因为它是分不同的阶段嘛，有前驱期啊、初诊期，还有这个恢复期。可能前驱期，特别是前驱期，它的很多这个症状其实不是特别的典型哈，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误诊。另外到了这个发病期的话，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就是皮肤的整片整片的这个红斑出现了啊，甚至于它最让人痛苦无法接受的就是一个神经痛。然后到了这个恢复期的话，可能就会相对好一些，但特别提醒一些中老年人以及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可能到这个恢复期的话，它因为体质不是那么的好嘛，可能会绵延下去啊，会牵延很久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医生帮我们诊断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其实也要和其他的一些皮肤疾病区别开来，是吧？会有哪一些疾病和带状疱疹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您来给我们解释会比较相像呢？

0: 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会比较相像呢？您来给我们介绍
1: 嘴周会长这种疱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吃个辣的，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吃了辣的，然后就会以为我是冒火气了，是吧？嗯，这挺像的。
2: 对，本质呢，它还是属于病毒感染
1: 哦。然后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这个抵抗力下降
2: 了。抵抗力下降的，
1: 嗯，像这种单纯疱疹，它和这个带状疱疹其实是不一样的哈。
2: 对，
1: 它是因为病毒不一样吗？
2: 是，对，不同的病毒。
1: 但是好像我感觉单纯疱疹除了就是在嘴上这个起泡哈，会有这种灼热刺痛的感觉，好像并不像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带状疱疹会有那种神经痛，
2: 到
1: 这个后期发作出来了，
2: 发作出来之后才可以去确诊这个带状疱疹，而且在这期间可能还会通过许多检查来排除掉一些其他的疾病。
1: 嗯嗯嗯，包括像讲到皮肤上出现这个红斑丘疹啊，其他有一些这个单纯的皮肤疾病好像也会的吧？
2: 会的会的。
1: 嗯，什么皮炎啦，
2: 皮炎
1: 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季节，有的时候什么蚊虫的叮咬，
2: 是的，
1: 也会出现一些这种皮肤上的这种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医生帮我们来鉴别诊断的啊。当然说这种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情况，可能也是需要进行
2: 后遗神经痛。
1: 嗯嗯嗯，会很久，有些人
2: 对，有一些人的皮损愈合之后呢，疼痛持续超过一个月，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中老年患者呢发生率极高，部分人的疼痛持续数月数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非常顽固难治。
1: 嗯，
2: 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皮肤继发感染，水泡破损呢容易引发细菌感染，出现糜烂、化脓、溃疡，愈合后呢会遗留疤痕、色素沉着。头面部的感染呢还可能引发蜂窝之炎、淋巴管炎。
1: 嗯，
2: 头面部特殊的并发症，比如说眼带状疱疹，有可能会引发角膜炎、结膜炎，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角膜溃疡、视力下降，甚至失明。
1: 嗯，这个我听说过，就是带状疱疹长在了眼睛里面。
2: 对对，这种有的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哦，
2: 还有耳部的带状疱疹，
1: 嗯，
2: 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面神经、听神经，引发面瘫、耳鸣、听力下降、眩晕，累及三叉神经的可能还会引发头痛、牙痛、脑膜刺激症症状。
1: 这个耳带状疱疹的话，它是长在耳道里面还是什么？
2: 耳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里面一般情况下、
0: 哦、
2: 面道、
0: 嗯嗯嗯、还有吗？
2: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诱发全身的以及一些基础病的加重、
0: 嗯、
2: 发病期间呢，机体处于炎症应激状态，可能会诱发血压升高、血糖波动，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病的病情、
0: 嗯、
2: 严重免疫低下人群还可能会出现病毒的全身波，越早干预呢，越能减少后遗神经痛。
0: 嗯，
2: 我们中医呢把带状疱疹分为肝经郁热型，还有脾虚湿运型以及气滞血瘀型。
0: 嗯，
2: 肝经郁热型呢多见于青壮年或者是头面部、胸胁部的疱疹，皮损的鲜红、水泡饱满、灼热、剧痛，伴随烦躁易怒、口苦咽干、大便干结。我们治疗的话以清肝泻火、解毒利湿为主，常用龙胆泻肝汤加减。脾虚湿运型呢多见于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为主，常用龙胆泻。皮损颜色是偏淡的，水泡松弛，渗水比较明显，疼痛比较缠绵，伴随着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大便溏稀等，治以健脾利湿、解毒止痛，常用于除湿胃灵汤加减。气滞血瘀型呢多见于疾病后期后遗神经痛的患者。西医的话还有一些外用的药物，没有破溃的水泡可以用抗病毒的药膏或者是炉甘石洗剂进行收敛止痒抗病毒、
0: 嗯、
2: 如果水泡破溃的话就可以外用一些消炎的药膏，像莫匹罗星软膏、红霉素软膏，预防细菌感染、
0: 嗯、
2: 还可以用碘伏消毒创面。
0: 是
2: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止痛的治疗了，
0: 吃止疼药
2: 对，我们止痛的话会使用阶梯的药物止疼、
0: 嗯、
2: 对于轻度的疼痛可以使用布洛芬或者是双氯芬酸钠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中度的疼痛呢会选用加巴喷丁或者是普瑞巴林，这两个都是带状疱疹神经痛的一线用药。对于一些顽固的重度的疼痛呢，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精神类的药品，
0: 嗯嗯，
2: 比如说曲马多等。
0: 嗯嗯，
2: 还有可以进行物理止痛，比如
0: 说这个也是很多人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啊。
2: 对，像有一些红光治疗啊、
0: 嗯、
2: 或者是红外线照射、紫外线照射、神经电刺激治疗等等，能够改善局部的神经血液循环，减轻神经敏感，缓解疼痛。对于剧烈顽固性的疼痛以及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 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经痛的患者呢还可以。疼痛科的医生呢可能会根据他的病情进行这个局部的神经组织封闭术，直接阻断神经痛觉传导，快速镇痛。中医方面呢也可以通过口服药物、中药和睡眠。
1: 对，
2: 然后如果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呢，还要到眼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请这两个科室的医生也进行一个
1: 会诊
2: 、对。
3: 有人说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刚刚讲到它其实是终身携带的是吧？
2: 对，
3: 哪怕这一次你治疗好了之后不意味着你就不会再复发了。
2: 是的，
3: 它啊，又是终身携带而且还容易复发哈、啊。
2: 但是
3: 这个叠加满了呀，
2: 也不用太担心、
3: 嗯嗯、
2: 它的复发率的话还是比较低的、
3: 哦、
2: 绝大多数人的终身只发病一次。
3: 嗯嗯
2: 嗯、像一些高龄体弱
1: 能减轻病情，显著降低后遗神经痛的风险。像免疫力低下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呢，优先推荐接种，为机体建立主动的免疫保护。
3: 是，哎，那这个需要每年去接种吗？
2: 不需要，
3: 哦，
2: 接种一次就可以了。
3: 嗯，哎，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打那个
2: 水
3: 痘
2: 疫
3: 苗。
2: 对，
3: 那这个能防止长大之后？
2: 并不能。
3: 哎，不能。
2: 对。
3: 哦，那所以您觉得什么时候接种这个疫苗比较好？
2: 水痘疫苗是
3: 带状疱疹，是带状疱疹疫苗。
2: 对、
3: 哦，
2: 它虽然是同一种病毒，但是针对于它的这，因为发病总归还是不同的。
3: 嗯
2: 啊，然后我们研究那个疫苗的话，也是针对于它的不同的机制去研究的。
3: 嗯 嗯, 嗯, 嗯, 嗯，
2: 所以不能说打了水痘疫苗就不接种这个带状疫苗了。
3: 嗯，就可能到这个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或者到老年期的话，可能更加要关注一下这个疫苗的接种，是吧？
2: 对。
3: 嗯嗯。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来预防呢？除了这个打疫苗之外哈，
2: 最根本的核心呢就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3: 嗯，
2: 比如说规律作息啊，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适度运动，
3: 帮助到各位。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皮肤科的符合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符医生，谢谢您。
2: 好，主持人，谢谢您。
3: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4: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胃肠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告诉你饭后怎么走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减少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有助减少久走，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三、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高血压未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十分危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进食之后，胃需要大量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大脑供血相对较少。若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此时运动，就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头晕、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四、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五、特别根据自身健康状况来进行调整。首先是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可在客厅中踱步，适当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之后可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痛不适。强度要降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控制在180-10到180-年龄之间，也就是要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即可。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适中， 走的时候加点儿，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走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的时候，加点儿小动作
0: 没有保障感时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在血压稳定时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是静坐休息。极度疲劳者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时再散步。此外，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身体比较弱的人需要有人陪同。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拍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系一个好靓，你系或者我有你系或者我有啲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系佢当
1: 我喜欢的女孩，她把我当女孩。
0: 你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总有些心事。
2: 时间忘了年岁，今天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触摸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记忆。此时此刻，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曲《上海滩》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

这首歌啊，当年也引发了一波内地观众学习粤语的热潮。江湖路远，人生亦如旅途，当刀光剑影褪去，人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在得失之间究竟错过了什么，又拥有了些什么。陈百强用他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对于

一生何求，这四个字，这首歌也正像演唱者陈百强一生的缩影，道尽了他对事业的追求，也预言了繁华散尽之后那份令人唏嘘的悲凉。一场修行，那么爱情，一场修行，那么爱情，应该是其中最动人的段落。王菲空灵的嗓音总能够把那份相思唱得入木三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的音乐作品当中特色非常不鲜明却又非常动人的一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诉说着爱情当中那些流转的遗憾与不舍。来听这首《红豆》。

1998年王菲的专辑《畅游》发行，整张专辑非常大胆前卫，其中的这首《红豆》在专辑里其他一众歌曲的衬托下，旋律显得有些平淡，可谁料歌曲推出之后却迅速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而对我来说，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歌曲旋律的那份波澜不惊，这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寡淡，而是恰到好处的留白和克制。这样的留白才让歌词里那些汹涌的遗憾和哲思有了缓缓流进听众心里的空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是感情逝去之后的通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是千帆过尽之后的深情。有乐评人说，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狭小格局，带来了对人生和爱情的哲学思考。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爱情当中有缠绵也有困惑，有的时候啊，爱情就像一场美丽的谜，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读懂对方的柔情，寻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动人。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替许多一声轻轻的叹息，感情中那份无奈与朦胧，希望你会懂。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激情的演唱，传递着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首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当中抱紧自由，在跌倒之后勇敢地站起来。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当中抱紧自由，在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整首歌像是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激昂的节奏以及充满力量的歌词，总能够在疲惫和挫折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整首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命运就算是颠沛流离，也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经历了奋斗的激昂和离别的感伤，我们要走进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去寻找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慰藉。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平和，好像所有的疲惫都能够在此刻得到安放。来听到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录音剪辑的第四十四集。
1: 这个钱呢，我还不得不向我老婆张口。
2: 你不是说赞助学校的事儿他还不知道吗？
1: 说呢是啊，这就让我别。
3: 我只是有点想不通。
1: 那你的意思还是说希望我一五一十的算账给你听？
3: 即使是这样，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吧？
1: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你有权利要求我这样，我也有义务来满足你这个要求。但是常文，我必须要跟你说心里话。面对你的质疑，我心里很矛盾。
3: 你矛盾什么？
1: 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怀疑我每一笔钱的去处，是吧？甚至怀疑我在外边，比如说包养了什么人呢？但是我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我要是告诉你了呢，就势必要牵涉到我做生意的当中的形形色色的那些人和事。我怕你心里边有不必要的、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色色的那些人和事。是色色的那些人和是色色的那些人和是色色的那些人和是色色的那些人和是色色的那些人和是
4: 处理有关系的出关系，我说的我身后的那些人，他们出的就有关系。
3: 你背后的那些人既要得利又要保护自己，所以你就得保护他们。
1: 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自己啊，这就是游戏规则，我只能这么做，我也愿意这么做。所以明白了吧？我为什么不能一五一十的来告诉你？
3: 好，你想保护谁呢？我不多问。
1: 啊。
3: 我只知道，收入减支出不可能等于零，或者是小于零，这起码的常识吧。
1: 对。
3: 你4000多万的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你说你最后一分钱都没赚，这说得过去吗？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成交额400多万的佣金。
1: 我的亲外甥，我跟我亲外甥绑在一块做生意。
3: 哦，天哪，那你为什么又不从侧面的去敲打一下徐毅呢？
1: 我敲打他，他不敲诈我就不错了。胜利大厦不摔死一个人吗？家属提出来要赔30万。
4: 按理说这30万应该徐毅全权负责的，对不对？好，他居然舔着脸来跟我说让我出15万。你知道我听完这话心里什么感受吗？我大嘴巴想抽上去。那么现在要请我吃饭，我养他这么大多少年了，请过我吃饭吗？唐文，咱们今天把话就撂在这儿，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请过我吃饭吗？我跟徐毅的合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他的事儿是他的事儿，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呢也别在中间搅和，弄着弄着把我们俩都搅在一块儿，好不好？
0: 徐毅和周欣然在饭店等着张仲。
3: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5: 我想搞一次艺术品大拍，资产拍卖这一块，咱们得等机会。艺术品拍卖弄好了也是能挣钱的。
3: 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只做艺术品拍卖成吗？
5: 不成。想挣大钱必须做资产拍卖，咱们现在刚起步，挖了第一桶金，咱们不能懈怠，你知道吗？据可靠消息说，香水河股份公司有块地已经被查封了，马上就要进入拍卖程序。这是多少钱？2-3亿的大项目。接下来我的工作重心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
3: 又是资产拍，
5: 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就是这个项目把它拿到手。
3: 幸
5: 福？你不幸福吗？
3: 仲平啊。
4: 嗯。
0: 唐文站了起来，坐到了张仲平的身边。
3: 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4: 不做不行啊。

0: 条不归路啊。
1: 可是你每天背着这么重的思想包袱，你不难受吗？
0: 我难受，那能怎么办呢？所以我跟你说，社会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所以我现在呢，只能是不想，能不想，哎，我就不想了，爱谁谁，由他去了。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啊，如果有一天检察院的人找到你问起我公司的事儿，你要做到一问三不知。有些事情只能我自己扛，我自己好扛，你别想着要帮我的忙，容易越帮越忙，记住了吗？
1: 这太可怕了，别做了，钟平，别做了行吗？
0: 真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唐婉，我要跟你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小雨，为了这个家。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徐毅和周欣然牵着手来到一家汽车店。
3: 哎，怎么样？
4: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3: 我朋友都开这个牌子的车。
4: 是吗？
3: 嗯。
4: 走，看看去，走。
5: 看这个。
2: 两人来到一辆白色的汽车面前。
4: 哎、姐，你喜欢什么颜色？
3: 红的呀。
4: 红的，你那么多高跟鞋都是红的了，我觉得车，我觉得白色挺好看的呀。
3: 不，
4: 你想啊，我开的就是白色的 RAV4， 对不对？挺好看的吧，挺帅的吧。你是我女朋友，将来咱们俩一块出去玩，开情侣车，都是白颜色的，高山平原，多浪漫。
3: 你要这么说的话，听你的吧。
2: 导购人员走了过来。
6: 先生，
7: 哎，你好，
6: 今天来呢，想给女朋友选辆车。
7: 嗯，
6: 你去帮她介绍一下。
7: 好的，
6: 好
7: 的，好
6: 吧，
7: 好的，
6: 谢谢。
7: 小姐你好，这款普锐斯是世界上技术最成熟的混合动力车之一，融合了环保、科技、时尚等核心魅力。这款车啊，动力充沛，加速平顺，乘坐舒适，是时尚和环保人士的首选。
3: 听听，不错吧？
7: 相当不错。这款普锐斯外形设计流线型相对比较好，完美的流线造就了超低的喷吐系数，在时速很低的情况下，车辆的汽油机是不工作的，只有电动机在工作。那么在同等情况下，普锐斯可以说是越堵车越省油。
3: 真的？这个好，省钱，我喜欢。
7: 当然，这是我们普锐斯的一大亮点，车顶采用的是太阳能天窗，利用太阳能板产生的能量驱动空调系统的鼓风机电机，为停放着的车辆通风，将车内空调导出车外，减缓车内温度的升高，这是在目前国内其他混合动力车所不具备的。另外，普锐斯还有一项非常独特的人性化设计，遥控空调系统。夏天车辆长时间停在户外，车厢内的温度很高，您只需要在车外提前按下钥匙键的 AC 键，遥控空调就会按照您之前的设定和温度进行工作，极短的时间内降低车内的温度。您每次上车，迎接您的车厢内的温度都是非常适宜的。
6: 姐，我觉得就冲这点儿，我觉得就是它了。
3: 就像我选你一样，对不对？
6: 是这意思。
3: 得嘞。
6: 那个，现在能提现车吗？
7: 当然可以，你跟我来，我马上为你办。
2: 丛林陪着画妹在外面散步。
8: 我这么长时间腿没事吧？
9: 嗯，没事。丛林啊，咱俩多久没这么散步？
8: 有时间了吧？这不是我忙吗？你也跟着忙，哪能一块散步啊？
9: 哎，风吹到脸上真舒服，比家里的风扇呀、空调啊都舒服。今后啊，你就得多陪着我这么走，啊？
8: 行啊，只要我有时间，你别跟我吵架。
9: 你看，你看，你说着说着又来了。
2: 这时，一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过来。
10: 您是彭法官吧？
9: 哎。你谁呀？
8: 我是丛林，有事吗？
10: 这有包东西，您看了什么都明白了。
2: 把一包材。

0: 料递给了丛林。哎，哎，什么呀？不是钱吗？
1: 回去看看再说吧。丛林带着那包材料来见张仲平。干嘛让我看这东西？
2: 我要阻止香水河的拍卖。没事吧？这事现在跟你已经没关系了，归人家鲁冰儿了。我知道，所以说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应该找鲁冰谈一谈？你跟鲁冰谈？嘿，怎么谈啊？你们俩现在是竞争对手啊，都在竞争副院长这个职务，你下他上。
1: 你上他下，两个竞争对手谈谈什么？没什么可谈的。我不明白你，哎，你为什么现在还得管这个事儿？
3: 你刚才说那话有点偏了啊。
2: 怎么偏了呢？
1: 我之所以要管这事儿，是因为这个土地上牵扯到几百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一旦拍卖的话，那么买家一定会拿来做房地产开发，香水河的职工就会失业。
2: 他们得到的安置费和拆迁补偿加在一起，恐怕连米的商品房都买不到。如果说要重新就业的话，恐怕他们大多数人都找不到工作，这势必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难，给政府带来负担了。对对，你说的都对，我觉得有道理。但是这事归你管吗？你就是负责一个案件审定的小厅长，你管的事儿很多。
1: 但这个级别的事儿，你管不着，那是副市长、市长来管的。问题是他们把材料给了我，你说我能不管吗？你承不承认你官太小？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可以找市长或者副市长一级的领导来处理呀，我可以反映啊。对，是要反映，必须反映，是你反映吗？不是。
2: 是由那些职工他们自己去反映，丛林，你反映得过来吗？
1: 问题是他们把材料给了我，就没把我当成是一个小小的厅长张仲平，他们是把我当成是共产党的干部。既然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管我的职位大与小，他们把困难反映到我这个地方了。如果我再推诿踢皮球的话，那我还是共产党员吗？我还是个人吗？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2: 你现在已经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我这么跟你说，这事你要管成了，我这生意就不成了。陈总，你看怎么办？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我怎么了？啊？是你的生意重要，还是几百个职工的生存和生命重要？这完全就是胡搅蛮缠。我现在非常理解你们家话梅。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你这是一个做豆腐的人操卖豆腐的人的心，你操得过来吗？我觉得你不是在劝我，你是在为你自己，张忠平，真的。哦，为了你的生意，为了你赚取臭钱，你让我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
2: 我试问，人家这个拍卖程序符不符合法律程序？
1: 是不是走了正常程序？是不是？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个，这个案子是我自己办的，我清楚。我们当然要赋予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没有，
2: 既可以兼顾老百姓的利益，又可以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为老百姓谋福利，不行吗？不，这个事儿我不认为是这样啊，你这是太理想的一个想法。香水河那块地啊，它就是房地产的风水宝地，你说还要按原来那个干，干得了吗？
1: 除非你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老板，说：“哎，我还做原来的生意，我还让原来的职工在那儿干活。”有吗？不找了，现在没有吗？所以就死了这条心。要看到一个现实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什么概念？哎，就是要有牺牲精神。那也不能牺牲老百姓，不能。你别忘了，这是共产党的土地。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心绝不像你一样这么冰冷，脑子里只装着钱。张仲平，你学坏了，我觉得，真的，你变得太现实了。
0: 不是我太现实了，我认为这是你太理想主义了。
1: 我告诉你，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信仰。那送材料的人知道我的名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对我寄予期望，
3: 他们不觉得我不应该管这件事情啊。如果我置之不理、麻木不仁的话，
1: 那么伤害的不仅仅是送材料这个人，是材料当中的几百个职工，
3: 乃至几百个职工背后的家庭。
1: 他们对法院、对政府、对党充满着信任和期待。我们的党员干部没有权利让他们失望，没有权利让他们伤心啊。
0: 你的信仰也是我的信仰，但我还必须得告诉你，我的确认为你是太过理想、太过天真了。信仰是什么？那是需要脚踏实地的。我这么告诉你，这件事儿你要管，副院长就跟你没关系了。
1: 没关系就没关系，钟平，我当不当副院长真的还真的没关系，但是是我该做的事情，我必须要做的。
0: 你这不抬杠吗？
1: 抬着杠啊，我绝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甚至是阴暗的心理来看待这个社会啊！这是世界观的问题啊！行，没什么可谈的，没什么可谈的，真的。
4: 丛林把材料装进了袋子里，转身向外走去。
0: 坐着，自己结账。
2: 什么叫自己结账？哪回你结过呀？
4: 周运年正在家里练毛笔字，电话响了。
5: 喂，你好，周运年。
6: 周副长你好，我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丛林。
5: 市中院二庭
6: 庭长丛林。
5: 你好你好，找我有事儿。我们认识吗？啊，对不起啊，丛庭长，你知道我不分管政法口。哦，
4: 江小璐走了过来。
5: 哦，好，好，那就这样，再见，再见，嗯嗯。
7: 谁啊？这么晚打电话？
5: 市中院二庭庭长丛林，明知道我不分管政法口，还这么晚给我打来电话。这么晚打电话，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7: 刚才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要我说，以后你回家就把电话关了吧。嗯，
5: 那可不行，干我们这些工作的必须24小时开机，说不定就有什么突发事件呢。嗯，对了，小璐，
7: 嗯，
5: 这种日子以后你还得慢慢适应。
7: 放心吧，我早有思想准备。
5: 嗯，
4: 晚上丛林和画妹已经上床休息。
8: 睡了吗？
9: 没有。
8: 你老婆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别心不在焉的呀？想什么呢？
9: 没想什么。你说那帮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8: 谁的日子怎么过呀？
9: 就是香水和公司的那些职工吗？
8: 哎呦，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你想着那包东西的事儿了。丛林啊，这事儿你想想也就罢了，你可千万别起哄啊。
9: 怎么了？
8: 什么怎么了？铁路公安各管一段，那是你管的吗？你管别人就不高兴。再说了，那现在组织上不正在考察你吗？你可千万别给我节外生枝啊。啊，我叫你祖宗了。
9: 知道了。
8: 不是知道了，我是让你记住，听见了吗？
9: 记住了，睡吧。
8: 睡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44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为何

0: 一大早从林来到了鲁滨的，
1: 香水河那块地什么时候开始拍卖？曾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是说，那块地能不能不拍卖？
1: 香水河股份公司最值钱的就是那块地，不拍卖。
2: 他拿什么还杨帆启航地产管理公司的钱呢？
1: 其实我的意思啊，是那块地关系到700个职工的安置问题，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是想看看有没有
2: 到今天这一步。
1: 那要拍卖的话，还有多长时间？
2: 应该很快。杨帆启航地产管理公司啊，他们天天在催。
3: 好，我知道了。嗯，好，再见啊。
4: 从林来到香水河看望那些职工们。张仲平正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响了。
3: 喂，花妹啊。
5: 电话响了。喂，花妹啊，你好啊，
6: 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电话在办
0: 你说我们家丛林管闲事儿这个毛病总是不改，哪个当领导的能喜欢他呀？要是这次他再也升不上去，你说我这日子我还有什么盼头啊？哎，丛林也真是的。
1: 晚上，周玉年和江小璐请一行人吃饭。
2: 走着，酒都倒上了。倒上了。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我和江小璐同志已经领了结婚证，已经正式结为夫妻。好，好，好，我们几个红包早都准备好了。
4: 对对对，
3: 好，好，你们几个的红包我收，我都收下啊。但是有句话，你们得给我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江小璐都是你们的大嫂，欣然的妈妈。有问题吗？
4: 有什么问题？太没问题了！你们说呢？没问题。大嫂，你呢？
5: 这是办了终身大事。
4: 你们说呢？没问题。你们说呢？没问题。你们说呢？没问题。你们说呢？没问题。你们说呢？没问题。你们说呢？没问题。你们说呢？没问题。
5: 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怎么说了？没问题。
3: 怎么说了？没问题。胡刚为什么没来？昨天，监察院正式批捕了胡刚。之前，他要见我，我俩见了。胡刚哭了。

0: 谢谢你啊，郑导演。您放心吧，我和长根都不是乱来的人。
1: 对对，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苦孩子，不会乱来的。不乱来，不贪赃，不枉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刚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他入伍的时候我去接他兵，可是谁能看得出来他是个贪官，根本看不出来。 在好多人眼里头，他是个好人，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战友。可是他却倒下去了，他倒在了人情世故上。哎，
0: 他怎么也会这样呢？
1: 这些年来，别人求他办事，他不好意思拒绝；办成事之后， 别人给他钱给他物，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给害了。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玉年。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 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 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要好好想想他说的话。说这些干嘛呀？
2: 日子
1: 更该说这些话。老罗，老乔，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的一官半职是老百姓给的。 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不能光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这才是爱自己，放在心上，啊！坐，啊，小罗，把酒都给他们倒上。
2: 啊，
1: 来，这金六福我们已经喝了5瓶了。金六福，金六福得要喝6瓶。
3: 张仲平和唐文躺在床上看书，这时张仲平的手机响了起来。喂，哎，丛林，说啊，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没什么呀，这是
1: 老梁，咱这几个人里头啊，你的酒量最大，现在就剩你最清醒。我这字儿不能往办公室挂，自查，千万不能挂。
0: 谁说的？这挺好嘛，这
1: 哎。
0: 啊，那我不挂，我听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1: 啊，
2: 闹我的呢。
1: 大华，我知道你们生意人喜欢什么字，
2: 啊，
1: 我给你写。
2: 好。
1: 哎，啊，何洛，去，拿酒去，拿去。
4: 哎，裴玉年，爸，别喝了。
1: 爸，没事。啊，去，拿酒。
4: 玉年，你别喝了，好吗？
1: 嗯。为什么？
4: 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玉年。别喝了，玉年，你别喝了。
5: 唯独这个要求，不能答应。
1: 小鹿，嫁给一个男人啊，就是要看看他喝醉酒以后的样子。去，拿酒去。不喝，不喝了。大华。
2: 嗯。
1: 我给你写字，啊，
2: 好。
6: 钟玉年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财"字，喝多了的他有些站不稳。
4: 哎哎，玉年，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丫头。嗯、你们说，多少人，多少人就为这么一个"财"字倒下？我不会，我周玉年不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财而死的人是什么人？鸟神。胡刚是什么人？也是鸟神。那我们谁都不许学他，啊？
3: 许爷，
1: 不许学他。老何，
2: 嗯，
1: 我给你写。
6: 周玉年醉倒了。
4: 玉年，
6: 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周玉年醉倒了。
1: 爸，早点好多
4: 了。让他休息吧。
1: 好，来，我来，我来，我来。
6: 张仲平来到丛，张仲平来到丛。
7: 到这一天，他们职工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
8: 不是慈善机构到处给人发钱？
7: 他了。行了，你回去吧。
8: 你呢？你不回去？
7: 我再待一会儿，溜达溜达。
8: 你了解香水和公司吗？它是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效益非常不好，停产两年多了。商业价值，没有别的办法。商业价值，没有别的办法，拍卖，卖了以后还钱。
7: 但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投资公司，救活这个企业呢？
8: 我说，丛林，你能不能不做梦啊？资本是什么？资本的属性是什么？盈利，让利润。他不是慈善机构到处，
7: 看来只能是找他了。
8: 马乱的，让人给一刀，你怎么弄？
7: 行，
8: 走了啊，
7: 赶紧走吧。
6: 徐毅和周欣然从周运年家走了出来。
4: 是我爸今天怎么了？
9: 你爸怎么了？
4: 他从来不这样。他不是一个性情外露的人，而且我从来没看他喝这么多酒。
9: 你爸爸呀，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男人。失去了一个战友，他是真难受。但是我觉得，今天他说那些话，怎么感觉都像是冲着我来的呢？
4: 哎，不，徐，你能不能不这么？
9: 那些话怎么感觉？
6: 喂，
10: 宋真，
6: 张仲平找到晕倒的曾真，把他送到了医院。唐文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给丛林家打了电话。
4: 喂，阿花妹。那个丛林回家了吗？回了，那你问一下他仲平去哪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那你快睡吧。
6: 张仲平陪着醒来的曾
4: 吧。

0: 从医院里出来的张仲平回到了家里。
1: 这么晚了还没睡？
2: 回来了，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1: 我把聪明送回家，完了又在外边找了找。
2: 嗯。

0: 出事儿了吗？出大事儿。什么事儿？
1: 你说这个丛林也不知道怎么了，他自己掰了非要阻止香水河那块地拍卖。
0: 是吗？
1: 急的我啊，我赶紧找两个朋友把这事儿得商量商量。
0: 是吗？你们去哪儿商量了？
1: 洗浴中心。
0: 你们谈事儿的场合真够奇怪的。
1: 没有，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心里边啊，衣服一脱，彼此就特别能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要，你不知道。 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你不知道；人到了洗浴中药
0: 我在想，有的人连自由呼吸空气的权利都没有。
1: 你是又想起胡刚的事情了吧？
0: 怎么能不想呢？50来岁的人了，一念之差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小洛，我一生清贫，跟着我，物质生活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1: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这才是最大的幸福，你说对吧？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45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1: 为何那感觉
0: 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录音合成高倩平。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过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2: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庞也许会模糊。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2: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由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撑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也许每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3: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

也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
1: 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吧。
3: 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我说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常说90年代是内地流行音乐最好的时代，那几年华语乐坛不再是一味的模仿港台情歌，音乐人呢开始把山水风月古典意境写进歌里，编曲朴素克制，人声呢又干净直白，没有花哨的包装，只有最贴合中国人审美的含蓄的温柔。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一起重新的品味属于那一代人的中式的浪漫。90年代初呢，情歌占据了乐坛的主流。我们接下来节目的开篇第一首歌要听孙浩的这首《中华民谣》，算是最早把古风的意象做通俗流行化的内地金曲。歌曲发行在1994年，采用了纯正的五声调式创作，旋律无复杂的转调，听感呢也是非常温润的顺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这是来自于孙浩的《中华民谣》这首歌将人间的聚散、岁月的浮沉写得通俗诗意，它也证明了流行音乐其实不必的刻意煽情，简简单单也能写出东方独有的留白的美感。而现在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之前有看过孙浩演的电视剧，他们其实不知道在很多年前孙浩也出了专辑，而且他唱歌也非常的好听，并且他还有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一些金曲。在90年代的中期呢，内地乐坛也出现了一批带着哲理思考的通俗歌曲，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那英的这首《雾里看花》，很多人以为是一首情歌，其实它原本是315的这首打假的宣传曲。那么为了描摹真假难辨的世间的百态，歌曲刻意写的朦胧隐晦，编曲偏简约氛围感和成器的音色空。

听完了朦胧通透的雾里看花，我们继续要留在九十年代的温柔的风格当中，来听林依轮的这首发行于1995年的抒情的金曲，是华语乐坛旋律写作的教科书。整首歌的旋律线条顺滑起伏，音程跨度克制优美，严格的遵循了古典流行作曲的逻辑。而林依轮的音色清亮温润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啊，演唱没有太多余。

九十年代的浪漫从来不大张旗鼓，而是藏在了静谧的岁月当中，委婉又绵长。这是来自于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月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也亮，温柔过后我们。

江南水乡的诗意，其实还有一首永远绕不开的经典，这是来自于我们镇江的一位女歌手，一位女演员，她的名字叫做江山，发行在1994年的《梦里水乡》，这是90年代唯美抒情曲的代表，编曲大量运用了笛子、古筝，曲风清雅，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风清雅空灵。而江山的人生啊，咬字非常的轻柔细腻，它带着一种女性独有的温语，流水依人，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思念和留白。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韩磊的歌，叫做《走四方》，这是一首听起来我觉得就非常豪迈的一首作品。发行在1992年，是内地早期通俗大气风的代表作，编曲融合了民乐和通俗的打击乐，节奏铿锵有力，而韩磊中低音浑厚沙哑，唱腔又洒脱，歌词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写进了游子的漂泊。

这是来自于韩磊的《走四方》，江湖有游子漂泊，亦有英雄悲壮。我们下面要听到发行于1996年的屠洪刚的《霸王别姬》，是华语古风大气编曲的里程碑作品，编曲恢宏又磅礴，歌曲采用了大小调式的交替的写法，悲壮又激昂。而屠洪刚用他独有的刚毅厚重的嗓音，唱腔铿锵有力，以流行乐书写楚汉悲歌，用通俗的旋律刻画英雄的柔情，也写尽了西楚霸王的一生的遗憾。

伤

伤

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90年代都市伤感抒情的标杆，编曲以钢琴弦乐铺垫，节奏缓缓的轻柔，而甘平唱腔非常的轻柔克制。90年代的苦情歌从来不过度煽情，浅浅的忧伤就刚好戳中人心。

温柔和豪迈构成了90年代的音乐底色，而有一首歌永远是华语高音民族通俗的天花板，这是来自于李娜的《青藏高原》，发行于1993年，旋律跨度极大，高音通透开阔，而李娜的嗓音高亢明亮，穿透力又极强，雪山蓝天旷野旋律一响，仿佛能够置身雪域高原，这是刻在我们国人骨子里的山河大气，也是无可复制的人生经典。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九十年代最甜最温柔的一抹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女声，发行于1995。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0: 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你的日常中。
2: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3: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2: 干干干。
1: 还不睡？
2: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目前都没有拥堵情况，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也都不错，大家请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接下2155高速常州至太仓段改扩建设施。往南京方向的交通封闭，董包枢纽至苏沪省界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爸爸，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4: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没有大雨，但是风挺大的。全市今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还挺凉快，28度到29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是19度到20度。那么明后两天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感觉这个周末呢还算是舒适的啊，各位又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出去走走，感受一下初夏的气，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可以安排一些出门的行程了啊！温柔的回应。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要聊聊什么呢？就是如何妥帖的输出你的安慰。试想一下啊，你一个人陷入了精神内耗，情绪无处安放。那有人陪伴在侧并告诉你，哎呀，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啦，你已经很努力啦，那你这个心中的郁结呢一定会释然很多的。但是有人的安慰啊完全达不到安慰人的效果，反而呢更激怒了对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妥帖的输出你的安慰。那今天的气象歌来自周深，起风了，外面的风确实是有一点点大的啊。如果说早晚出门，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早晚出门，比如说早上走的。

0: 映夜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一号电池。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您好，您的快递，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3: 您的快递，
4: 哦，
2: 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
6: 有人给我发消息说，今天周五还需要安慰啥？喝一杯呀！好好好，确实周五了啊，上班的心情连外面吹的风都跟周一是不一样的。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镇江交通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来聊聊如何把安慰妥帖的输出。高质量的安慰呢，是能够让人减少内耗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就是内耗值比较高，比如发出去的消息没收到回复，他就开始没收到回复他就开始想。
7: 多大点声呢？这些话听上去呢是安慰，是吧？别想太多啊，多大点声，实际上是在否定感受，就等于你在跟他讲，哎，你的痛苦是不值得的，这个是你自己有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安慰才有效呢？比如像郭顶这样的安慰，我觉得就不行。这是来自郭顶的不要想太多。那有的时候呢，确实一句简简单单的不要想太多也当中，或者别人随口说了一句什么话要琢磨好长时间，然后越想啊越难受，越想啊越难受，这种情绪呢，内耗的人呢就是太想把一内耗的人呢就是太想把一切都做好了，太在意身边的人了，所以呢陷入到自责的漩涡当中。这样的时刻呢，如果你想去劝一个内耗的人，他最害怕听到的是什么？唉，想太多了，多大点声呢？ 这些话听上去呢是安慰，是吧？别想太多啊，多大点事，实际上是在否定感受，就等于你在跟他讲，哎，你的痛苦是不值得的，这个是你自己有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安慰才有效呢？比如像郭顶这样的安慰，我觉得就不行。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安慰更加有效。如果说有个人跟你讲，哎，我觉得我把这个事情搞砸了啊，这个事情我没做好，不建议说没有你过于敏感，这是不建议的啊。
1: 那建议怎么说呢？你可以这么说：哎呀，换我是你，我也会担心的。这个事儿确实是让人蛮难过的啊，但是不要着急。我们看看还能改，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啊，是让人蛮难过的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人民医院，一切一病。
1: 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呢，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天气呢整体还是挺舒服的。不过提醒大家要注意风力增大，上下班路上注意防风，不要贴近水边。室外工作呢，记得做好固定，远离广告牌。现在市区路段上看到南徐大道天桥路口附近呢，车辆已经是缓慢增加起来。梅谷车道上，等候的车辆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路口附近呢也是出现了缓慢拥堵的情况，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比较长的古阳路雨山路比较长的。

0: 风警报，预计未来三天啊，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同时呢，天气变化呢也比较平稳，18号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那气温呢会有所下降。预计未来10天啊，全省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本省东南部地区明显偏少，其他地区呢明显增多。除了18号到20号有一次降水过程之外呢，其余时段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到29度，明晨的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5: 偷东西啊？
6: 他。
3: 我偷什么了？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5星天。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4: I like it。
1: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教教各位如何妥帖的输出你的安慰。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内耗的朋友哈、啊？我就有，就我觉得内耗呢是当代人可能逃避不掉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是有的人呢内耗是可以自愈的，但是有的人啊就越来越内耗。所以如果说你想去劝一个内耗的朋友，也是应该掌握一些小小的方法。

方法，对不对？比如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容易想太多，很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啊，那不建议你这么讲啊，那就不要想，你应该转移注意力，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可以试试这么说啊，你已经很努力在调整了，这不是这个有过程吗？对不对？哎，那你累了歇一歇呢，不要逼自己硬撑着啊。内耗的人缺的不是另一个催他赶紧好起来的人，内耗啊就是一边，对吧，想要好起来，一边呢又放不掉原来的那个旧想法。他呢身不由己。首先呢你得肯定他们的努力，然后呢提醒他们照顾好自己。这种温柔的包容啊，确实能够让对方卸下一部分的心理负担的。那感受到被爱之后呢，他们完全可以自己调整好自己的，他只是需要时间而已。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不管是别人内耗还是你自己内耗，都可以这样来安慰自己啊。那如果又有人跟你说了，哎呀，我觉得我这个人什么都做不好，我还经常给别人添麻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哎呀，突然感觉真的是对号入座上了啊。那不建议这么说啊，你跟他说，哎呀，我比你还惨呐，你比我要幸运的多了，是吧？那你可以试试换一种方法表达，比如，所以你觉得很难过，对不对？那这个阶段呢，确实很难熬，但是你要相信啊，这个都会好起来的。反正我觉得你不是没用的，对吧？你还是有一些这个闪光点的，比如说真诚啊、踏实啊、很认真的做事情啊，我反正很喜欢你这样的朋友啊。那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安慰人呢，尽量不要比较痛苦或者是转移话题，这会打断对方想获得支持和肯定的需求，去看见去肯定把他们忽略的闪光点展开给他们看。因为内耗的人呢，最怕的就是全世界都跟自己对着干，所以有时候啊，只要有人说一句我和你在一起，比什么大道理都更起作用。突然有人就会问了，说，哎呀，和内耗的人在一起相处怎么这么累呀？你看这句话一说啊，你也变得内耗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内耗的不仅仅是朋友，可能家里人也会这样，是吧？内耗这个词很多都会用在崩溃的父母们的身上，想要孩子变得更好，但是有可能呢会超出孩子的一个能力范围，那父母们就会变得内耗，还会开始内卷。那都是放轻松啊，我们都在一起。这首歌来自钟欣桐，在一起。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4: I like it。
3: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5: Yep。
3: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心里有针》啊，心里有针呢，咱就给它拔掉啊，或者是找人替你拔掉。因为内耗的人呢，是很希望有人能够接住自己乱七八糟的情绪的。这种接住意味着别急着把它拽出来，先进去陪他待一会儿。安慰呢，它不是一门复杂的艺术，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强行正能量，只要我们放下评判，放下说教，用接地气的话来说出真心的理解，就是对一个内耗者最好的安慰了。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我们下周再见。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3京台高速徐州段由台北往北京方向，706公里到683公里，离留级枢纽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养护，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借用往台北方向第一车道行驶。施工时间是5月13号的0点至5月31号0点，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观塘桥路在古阳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路口出现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解放路路段上，在中山东路路口附近，因道路施工管制，目前呢较为的拥堵，大家请谨慎驾驶。再来看到猫戏广场转盘，往中山东路方向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谨慎驾驶，在路口处的时候呢，尤其要多多观察，留意电动车辆。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